好了，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听众的点播啊，林俊杰的心墙。嗯，哇哦，好听的嘞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一起来咯。首先，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体系的总体框架。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再来关注10号中国海警东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制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十号，国际打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社会万象，民生热点，来关注。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抢晒，全力夺取丰收。再来关注国家文物局湘西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33个县市区。10号，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空。平陆运河为平陆运河同行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公布，推出230余项。2026行动10号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商。丹尼索瓦人化石，并既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南存策略。在串联 AI 仿生等违法行为引发社会关注，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社交网络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泄露公开，这种现象让人们深恶痛绝。人民锐评发文，唯有以法治为规则等予以回应，让规则成为引领行业的风向标，才能确保人工智能在续发展，让技术红利更好惠及全社会。天气方面，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今天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中部南部、雷州半岛南部、海南岛东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考试方面，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将于9月12日。交通方面，来关注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运输28日、9月30日至10月2日、10月6日至8日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一起，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陪伴和守候。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好了，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还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申灵犀，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0酒厂出品的50三春夜系列白酒，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匠筑成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和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电话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联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一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

0: 上，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5108-153-6467-5108。

0: 人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在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
0: 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
1: 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林粉抖音号，准时
0: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全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室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健康路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午的8:30准时锁定我们的95.1兆赫，来关注每天上午8:30和您准时相约的民生派。邀请到了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健康之声的一些相关，听到有很多朋友在谈论这样的一个夏秋交替的季节当中啊，经常会出那很多人啊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一碰到冷空气就会连续打一串的喷嚏，不住睡觉鼻子是越来越堵，翻来覆去呢都是睡不好，那么这呢就是过敏性感冒，随便吃点感冒药啊对付对付就可以了。那么还有人啊觉得这个要马上复发，其实这个毛病啊不分大人和小孩，现在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也困扰了生的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我们为大家呢邀请

0: 请到的这位范院长范建军，副主任医师临汾十一名中医传承工作室负责人，临汾市中医领军人才，中国丙分会理事，山西省医院协会市县中医医院分会常委，分市医师协会肝病分会副会长，临汾市医师协会脑心同志分业委员会副会长，主编中医著作一部。那么今天我们邀请范院长从中医的角度上去分享关于过敏性鼻炎的那些事儿。如果说呀可以的话，那么大家如果说有怎样的一些问题想咨询范院长的话，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期来咨询范院长。那么在今天啊，首先呢有请我们的范院长来给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今天啊，非常开心呢，范院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过敏性的鼻炎讲透吃透。那么，很多老百姓啊，就是这个鼻和那样的一些困扰。那么，很多人一犯鼻炎的话，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哎，我是不是过敏了？竟是个什么样的一些病症呢？那么，跟普通的感冒到底应该如何去分清？那么，先给咱们鼻炎从中医的角度上来为大家科普一下。
1: 好，过敏性鼻炎呢，比较常见的一种鼻病。分为呢常年性的和季节性的两大类。我国的过敏性鼻炎而且有高速增长的一个趋势。患者呢以青少年居多，严重呢都可以发病，严重呢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
0: 确实会困扰很多很多人。那么刚刚呢也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上来跟大家呢去分享。鼻炎它也是分为一些这个症状的是吧，有一些轻度鼻炎，有一些中度或者是重度。哪位朋友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只是偶尔鼻子堵，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就是这个鼻子，比如说晚上睡觉已经睡不着，鼻子堵塞，然后每天呢非常难受。那么关于过敏性鼻炎它也是。
1: 鼻炎呢一般分为轻中重度，而且呢有间歇性和持续发作型的，都发作呢三四次。也有一些人呢他是在持续的发病，有好多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有好多想到他的睡眠。
0: 是的
1: 啊，大多数的人过敏性鼻炎呢都是因为到了过敏啊，现在呢过敏源呢也比较多一些。有吸入性的啊，就是像咱们室内的呀，还有一些就是喜欢养猫养狗的那个猫毛狗毛啊，也有一些花絮，他们常见的说是海鲜呀、鱼虾呀、异性的动物蛋白、牛奶、鸡蛋出现过敏。也有一些人呢，就是对药物有过敏的。
0: 对，就是不太一样的，有吸入性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比如说像一些尘螨或者是这个动物呢是有所过敏的，这是过敏源的不一样的一些这个方面。那么具体呢看大原因。那么说到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话，它的一些表现有哪些？你看老猫就说到了，说是打喷嚏，这个铁棍去捅自己的鼻子，一打喷嚏呢就是五六分钟，难受死了，这种情况怎么整？范院长，他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的一些表现呢？
1: 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的表现呢。还有呢就是鼻子痒，有一些人呢是眼睛痒、耳朵痒啊，还有这个嘴上刚醒来起床穿衣服，
0: 对，
1: 喷

0: 连连。
1: 哎，是的，是的，哎，我觉得冷空气，一阵冷空气袭来的话，可能会连续打十几个喷嚏。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很有可能对这个？
0: 一个是对这个温度的感觉过敏，还有一些呢，就是对空气中的粉尘。
1: 对，
0: 温尘天气，
1: 所以说这个保湿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0: 对对对，
1: 现在是秋高气爽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所以说大家，那说到这个从中医的角度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过敏性鼻炎中医防治啊，关于这个鼻炎，它的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这种治疗的一些方式又有哪些呢？
0: 啊，古代呢又称球、球体、球鼻，啊，这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黄帝集上呢都对这个病有描述。啊，中医呢认为就是这个鼻球的发病呢，因有关系啊，也有虚症，也有一些实症，大部分呢都是虚实和谐。
1: 那么说到这个，从中医的角度上呢，来为大家来具体的来分享到了，就是从中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过敏的过敏源，它其实是分为很多类，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大家物品去过敏，那么尽量在生活当中呢去少接触这些。那么说很多的这种类型，那么很多人可能会在网上自己去查，比如说看到玉屏风散自己也会买来吃，那么吃一段时间的话会感觉到这个效果呢是一般，那是所有人他都能够用同样一个中医的方子是这样吗？
0: 对的对的，根据中医的症型呢，它有一些的肺气亏虚，肺气亏虚呢就是咱们平时说的爱出汗呀、容易感冒这种的，就这个可以喝啊，就是小孩比较多，他的脾胃比较虚弱啊，这个呢它可以吃那个参苓白术散。亏虚呢就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呢，就是阳气不足，容易怕冷，这个呢可以用热内蕴的，就是说咱们平时说的上火啊，它是内里有热，然后呢啊，也有一个呢就是寒热错杂型，也是有寒嘛也有热。你说他怕冷、
1: 是原来呀、是分很多种情况的，那么有的是虚寒，有的体内还有热，所以说呢不建议就买什么药自己就照搬，所以说呢就是无论有怎样的一些这种不适的话一定要找中。
0: 对的，因为中医最讲究的呢就是辨证论治，
1: 对，
0: 要因人而异，因病而异，不能这个是不合适的。
1: 是的，那么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觉得中药有点苦，医的一些这种治疗的一些手段，那比如说医院能做的咱们在家也能做的一些比较好。
0: 首先一点呢就是可以做艾灸，就是艾灸百会啊、大椎啊这些穴位。那个呢我就喜欢在临床上推荐病人呢自己按摩那个风池穴，那个风池穴，
1: 风池穴是在哪里？
0: 在一般在这个颈椎，
1: 颈椎
0: 后
1: 后边，
0: 从后边往上推
1: 小坑坑，
0: 好多有感冒或者是颈部不舒服的人呢，这个按压下来就会有点疼。
1: 对，这个叫做耳穴压豆是吧？
0: 不是，这个叫按摩，
1: 这个叫按摩，
0: 这个、叫自我按摩，
1: 自我按摩。那么就是可以用针灸啊、耳穴，还有艾灸，还有穴位贴敷等等一些方式。然后发来了三个赞啊、那今天呢，我们和范院长呢在节目当中去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如果说各位朋友有关于过敏性鼻炎的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外治的一些手段。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的话，

0: 如果说方便的话，如果也可以来自我来去试一试。那么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很多种方式，那大家在家里呢能试的话，或者是鼻部不适的话，那么都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那除此之外呢，说到了这个病因，包括这个病机，刚刚我们也和大家聊到了，它是分为不同的一些类型，那它的一些固定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式是吧？
1: 对，西药的治疗呢，它常规用的一般都是有抗激素用药，
0: 对对对，
1: 或者是有减轻这个鼻充血的，就是改善鼻塞的这个症状的一个药。现在呢也有一些就是新的药叫生物制剂，
0: 嗯，
1: 但是那个费用呢比较高。
0: 对，生物制剂、也提到了关于这个生物制剂的那些事情。那么关于它的一些这个中药防治，它的不种优点，那说到这种关于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治疗方式的话，那么大家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进行留言。那说到了这种内外治结合，中西医的这种结合效果会更加有利一些呢？
1: 嗯，中医呢就讲究综合治疗，他就说讲就是说内，再加合上中药的贴敷呀、艾灸呀、针刺呀、耳穴压豆啊，办法还是比较多的啊。最近在临床上用的时候呢，一般我都是结合中药啊，再加上或者是肺腧穴呀，是吧，还有一些就百会穴，这些呢都是能够快速的改善。
0: 那么具体的是看各位朋友他是有怎样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这个表现。那么刚比如说有这个肺经寒等等，那么我们在稍后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同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式。如果说各位朋友有关于今天我们所分享到的这些话题，也有想和，也可以在听见灵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直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是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成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和三春夜认准无粉
1: 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飘0357-723318103577233。
2: 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0平方米，深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祝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周围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无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级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
1: 亮，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
2: 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
3: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正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架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
0: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的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接纳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健康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间，来为大家呢从中医的角度上去分享关于过敏性鼻炎中，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也是看。

0: 大家正在热议啊，老猫说到打喷嚏流鼻怎么整啊，他说一打喷嚏就五六分钟，真的特别难受，想问一下范院长，这种情况到底
1: 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啊，就是呢咱们平时呢经常用凉水洗脸，因为咱们的刺激对他那个来说本身也是一种脱敏的一种治疗，
0: 对、
1: 啊、
0: 他的这种情况就是凉水洗脸，
1: 对，
0: 是吧，慢慢的就会好一些，
1: 让他慢慢的来适应，这是一个情况啊，还有一个就是办法呢，就是按压咱们的风池穴。
0: 嗯，风池穴、
1: 啊、可以让别人帮助你去按，或者是呢自己就是在颈椎这个边上这个肌肉两侧，
0: 对，
1: 然后呢往头骨这边按，就可以按地方呢使劲按揉按揉，哎，他那个鼻子呢就会舒服一些。
0: 嗯，老用凉水洗脸。还有胖子6135说，我父亲是艾草过敏，每次到了春秋夏秋交集的时候吧，就开始流鼻涕，有的时候还咳嗽，要是咳起来一晚上都睡不好。
1: 啊，像这种吧，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家里边呢要注意加湿，
0: 加湿、
1: 啊、这个和啊天气呢比较干燥，所以家里边呢有个加湿器啊，把湿度呢加起来，昏沉呢就会像注意戴口罩。
0: 嗯嗯嗯，看平时我们要做好预防，就是首先家中啊，家中晚，当然如果说白天家中无人的话也可以关掉，晚上的时候开启这个加湿器，然后出门戴口罩。
1: 对，那注意到了，就是年疫情的时候过敏性鼻炎的人就很少。
0: 嗯，
1: 当时呢就是养成了一个
0: 啥事儿，他说呀，说打喷嚏五六分钟你是不是辣椒面闻多了，不是的啊，刚起床从那种比较适宜的温度然后到达另外一个比较低的温度的时候，可能就冷空气过敏中，还有人打十分钟的，这种情况还真的是有啊，这也是一种过敏性鼻炎的表现。然后他说到有一些关系呢，我打一个喷嚏喘不上气儿，你这五六分钟这肺活量真好的话，他说这个不通气，鼻子不通气是跟心情有关系吗？
1: 鼻子不通气和心情的关系，这
0: 应该有也轻微的这种过敏性鼻炎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都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亲身经历，想咨询我们的范院长，说到了这个过敏性的一些方式，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预防，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就是如何去在生活当中做一些预防过敏性鼻炎发作。
1: 冷空气花粉呢是过敏性常见的一个诱因，这个时候呢要避免接触，还有呢就是挤在吃哪些东西或者是接触哪些东西的时候呢这个症状会加重，
0: 是
1: 这个时候呢要尽量避免
0: 锻炼，
1: 锻炼增强体质啊，咱们中医的推荐做个八段锦呀，
0: 哎，
1: 太极拳呀，运动呢不适合所有人，中医呢还是比较讲究舒缓一些的这个运动。
0: 嗯嗯，主要提到了首先第一个就是远离过敏源，那么这个过敏源的话是多种去测量过敏源的一些方式，找到一种最适合你的一些方式，然后呢远离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之前在口罩期的时候其实过敏性鼻炎是很少发作的，因为大家已经都一出门口罩就焊死在自己的脸上，那段时间我们大家都养成了一种良好的习惯，好像现在是吧和一些人数好像在逐渐的在下降，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戴好口罩保持空间，另外还有居家环境的一些整理，那么大家经常在

0: 太阳光之下也能够看到有这个灰尘会漂浮。如果说把这些东西全部吸入的话，确实呢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负担的。所以说啊，保持家在的话，秋天了嘛，大家把这个空气加湿器拿出来用一用啊，湿润。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觉得这个鼻子就干得特别难受，哎，就是尤其是这种过敏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一些缓解的一些好的方式呢？
1: 像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因为鼻子干燥，就生一个型海盐水，这个来呸鼻洗鼻腔，
0: 是的
1: 啊，这个呢就会能够改善一些症状啊，也能把一些啊不干净的东西呢也能冲洗掉。
0: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时候是吧，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我们多喷一喷这个海盐水，它会把致敏因会给冲掉，是吧？那关于这个海盐水的喷的办法，它是有一定的一些策，
1: 是朝外侧，
0: 朝外侧
1: 一次性的不要冲的太多
0: 啊，
1: 尤其是有一些急性的时候，
0: 对，
1: 就是那个浓鼻子、黄鼻子，这个时候呢不建议洗，因为这个时候呢逆性的冲洗有可能会把染的一个加重。
0: 就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当时流，就刚开始初期流清鼻涕的时候是可以喷，还是这种粘稠性的鼻涕或者是这种黄鼻涕的时候就不建议大家老用这个？
1: 不建议用的太多，
0: 哦，
1: 可以少。
0: 那么还有没有一些这种按摩的方式？刚刚讲了一个，就是缓解我们不适的话是可以按风，包括这个中医推拿，就是鼻子的两侧。那么这个方式管用吗？
1: 这个按摩风池，一个呢是先把这个手搓热，
0: 对，
1: 手搓热以后呢，从鼻翼两部往上推，这个能够改善鼻腔的血液循环，也能够增强抵抗力。还有一个就是鼻翼两边这个风满以下，它有一个能够改善那个鼻塞的一些症状，
0: 是的，就两种方式啊，你看这两个迎香穴，这个是我们预防的时候就可以用，还是说我们鼻子不适的时候？
1: 的血液循环。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另外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患者们的东西，生的东西少吃。
1: 一般咱们这个喝中药的时候呢，就会讲着啊，生冷油腻这不太好啊，
0: 是，
1: 还有就是海鲜啊，太辛辣的这些呢，都会有刺激。
0: 是的，如果说以上的一些这个措施，如果说大家还是没有得到缓解的话，
1: 因为有一些病况可能不是单纯的一个过敏性鼻炎，也有可能是鼻窦炎呀，或者是有其他。
0: 是的，其实啊，我觉得过敏性鼻炎的话，它其实防治，我们要预防，然后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觉得，哎呀，又要去医院了，是吧？我扛两天就好了。大家千万，最近我周边过敏性鼻炎这个复发的一些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很多人都是属于抗状会越来越严重，从刚开始的鼻部不适，就已经引发成这个全身的身体的一些不适了。一些不适的话，那么尽量的尽早去进行就医。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这个大家呢，去简单分享了一下关于中医防治的那些事情，从一开始包括什么中医啊、针灸啊，还有贴敷这些治疗方式，当然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防护、按摩，还有饮食的一些要点。那么其实我们想在这里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这鼻子一些问题，是吧？它是不是和自己的身体其他部位也是息息相关的？这个药方治鼻炎你也能够适用的，那么其实是不是的啊？

0: 那么急性期的话，大家可以配莫米松啊，去喷鼻子等等，缓。那么在这种就是缓解期，我觉得调节体质才
1: 是。
0: 你看干我啥事儿就说了，说感冒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鼻炎了。其实这个感冒
1: 七天，
2: 对对对，
0: 超过七天就变成鼻炎了。他说久病成良医，所以现在感冒的时候我怎么呢？生冷吗？还是
2: 戒七天烟吗？
0: 戒七天烟。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的话，我演的一些患者有怎样的一些这个建议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后跟大家来说一说。
2: 好，增强咱们的体质。
0: 对，
2: 然后呢尽量接触少接触那个过敏性的一些东西。
0: 对
2: 啊，不建议养猫狗这些小的动物，这个东西它特别容易过敏。
0: 是
2: 呢，现空气湿润一些，减少去户外有蒿草多的一些地方，那个花粉的浓度越高，更容易出现过敏的情况，或者是过敏的这个症状呢会加。
0: 一定要多加注意一些。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祝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拥有健介范院长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了关于过敏性鼻炎的那些事情。那么如果身体的话，大家呢依旧可以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在后台说是想邀请怎样方面的一些专家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话，也可以在后台呢来跟我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民生派，由于这个时间关系，我们稍后呢我们有另外的一场直播的安排，所以说呢在这个时段我们非常感谢范院长，也希望范院长呢下一次大家呢去分享大家呢所关心的那些话题。今天我们的健康之声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2: 再见。

好的，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分享到的就是，由于我们的后面十点钟呢还有一场这个直播，所以说临汾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联合临汾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了邻里办会企便民云直播特云端帮办零距离。那么在稍后十点到十一点，不动产登记窗热点问题一一拆解，不用排队，足不出户呢，大家就可以在线进行咨询。直播间稍后十点钟即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邻里办会企便民云直播。

0: 十七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7233-1810357-7233。
1: 弘扬黄河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互使，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话。0357-2152-999。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品家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只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古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
3: 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
4: 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聚，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非遗工艺，固态纯粮液，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叶，尽显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成三春。
1: 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7233-18103577233。
0: 出家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拼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是朗诵歌唱队，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4081536475108。
0: 纵横云台府，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金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3: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向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你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7233。

想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

0: 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由新品家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恒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
1: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
3: 动。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
1: 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
1: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是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
1: 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摊，
3: 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享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临汾
5: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4: 言语文明，
5: 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4: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5: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
4: 动传美德。
5: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4: 养犬文明，
5: 网络空间更清朗。

0: 永远。
1: 轻松的在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 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0: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今天暂时各位可以打开收音机 FM88.9 FM951 都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也是欢迎各位微信都可以。今天是周五啦，这个心情是不是有点轻松呢？
1: 哎，周五眉飞色舞啊。
0: 怎么说，来个插曲讲讲。
1: 我刚把我的电叉子推到这个台阶下面，然后不知道谁在院里这个扔了一个
0: 挂钩，
1: 对，
0: 铁的还是，
1: 我觉得他粘上东西了。我说咱们往前走一下，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啊。前胎没气儿了，
0: 那个粘钩是
1: 扎到我的
0: 胎
1: 里去了。对，
0: 粘钩都是比较圆滑，什么
1: 弯钩啊，扎进去我就觉得呀，这个今天一天的好心情都被打扰了。
0: 哎，真的是。哎，你后来有没有去售后啊？你可以把
1: 狂奔从家里到单位啊。对，
0: 可以在中午或者下午这个时间段，然后去联系售后。
1: 对，各位哈，如果家里有这个尖锐的呀，这个一些比较

0: 锋利的东西啊，你在这个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纸给它包好。
1: 是的，
0: 多包几层，一是为了我们拿的时候安全，另外一方面是你像这个环卫工的话可能会受伤啊。
1: 对，
0: 今天受伤的就是我的电动车啊。
1: 扎心了老铁哈，以后还是要注意安全，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将会盛大，先是诚邀各大商家去报名咨询，我们来关注一下咨询热线18103-7233。
0: 对，可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啊，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的可以来打电话来咨询了解一下。
1: 嗯，
0: 到这边了不用专门跑一趟了。
1: 对对，
0: 哎，这边还是比较方便的。那继续来关注另外一条要分享给大家的，黑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这边也是要开始报名，人是17个县市区，如今已是临汾响当当的青少年的艺术的品牌。那有这个
1: 冷的，对，也是关注到少儿组说6到10周岁，少年组是11到16周岁，也是关注我们的组别。线上报名各位可以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
0: 来到临汾广播电视台的1楼105室，或者去这个综合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是可以。活动地址是在综合云台府的营销中心。如果你有家里孩子有这个朗诵啊声乐参与这场比赛啊。
1: 是的没错，也是来关注一下报名热线 153-6467-5108。

总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交给我的眼中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

五城三春业提醒您，现在是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

0: 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您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住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8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酱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喜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店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党最科学，
3: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2: 作息保健康，
3: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
2: 善用滥用损身体。
3: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
2: 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3: 讲究卫生好习惯。
2: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3: 生活健康靠大家。

Yo, school 新说唱，今天是4月20，我刚接了通知，他们问我要不要来录制，我不知道能准备什么，我的表达是否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真挚。Paper 帮我敲了 beat， 他本来是个扣台 beat，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言了付出。你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势头根本就拉不住，托你的苦，我这几年甚至还养活了一个班车，也感谢自己搏一搏，我不想再骑破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胖起来？到处都是你喜欢 freestyle 吗？真的挺虎哥们儿，行业的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我看他们并没有那么中意 rapper， 他们需要锋利的 rapper， 去当工具 rapper， 他们更喜欢看 rapper 去攻击 rapper。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南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版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制香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和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验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与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潮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
1: 从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
3: 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
4: 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
3: 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
3: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一
4: 区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
1: 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少，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
0: 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
0: 旅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趣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午高峰的时间段，市区一些路段里可能会出现短，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的路线，来关注一下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前看到在锣鼓学校放假啊，要提示各位，途经学校附近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减速慢行。那除此之外，方向拥堵的情况啊，这个时间已经持续了大概十多分钟了啊，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关注这个路有堵车的情况。提示各位，这边也是这个中午学生放学的时间段啊，注意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1: 今天也是周五，很多一些中学是放假，在车站街以及在迎春北街，或者提示各位车友注意减速慢行。
0: 对，其他路段目前来说都是正常的状态，也是提示各位啊，如果接孩子的话，然后再去接孩子，可以让孩子走一段啊，千万不要随意停车来影响后方车辆的通行。
1: 是，来自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从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线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7分的优惠。因为昨天是教师节嘛，
0: 当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登录，对验证您的教师身份之后呢，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啊。
1: 对，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如果说常旅客会员花到站之后可以获赠是5000积分，抵50块钱去使用，而常旅客会员中团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可以获赠是10000的积分，抵100元去使用会员座位的升席。所以各位有教师资格证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对，是的，这个
1: 成为常旅客会员才行哈。
0: 对，所以说大家要关注一下自己这个手里的证件，你像教师资格证啊，有这个信息也会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的。那大家都在哪里行驶，路上有什么样的最新情况，都可以在节目中也是要分享这样一条消息哈。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0有消息了，现在是可以正式报名了。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历经3载深耕打磨，赛事数17个县市区，如今已经是咱们临汾响当当的青少年艺术品牌。而今年比赛设置了还有舞蹈，覆盖全面。
0: 对，少儿组是6到10周岁就可以报名，少年组是11到16周岁，共2个组别。大家如果有独舞啊、群舞都是可以的哈。那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的这样一个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填报。那线下报名呢，可以在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来报名。那团体报名的话，这个全市中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以统一集体，可以来参赛来展示一下啊。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活动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的属营销中心，也是招募热爱朗诵、声乐和舞蹈的孩子们。全市各中小学，我们来关注一下咨询热线153-6467-5108153-6467
0: 信息哈。
1: 对，
0: 10月1号到3号在哪儿呢？在临汾吕国巷的位置。
1: 我们也是关注够2026年11展销博览会是盛大开启，目前是各大车企 4S 店均可以18103577233 18103577233。
0: 来关注一下哈。

0: 这两点也公布了，如果你还没有挂牌的话来关注一下啊。新规的明确规定，电动车电动日起30日内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和悬挂号牌。那个临汾市瑶都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电动自行车登记爱民检测线院内，这个是可以办理的啊。哎，像是侯马呀、霍州这边都相应的站点。如果你们有
1: 是关注到，在节目当中是有朋友咨询了解到，说之前已经是买了这个电动车，想去换牌，是要提示大家，在我们临汾市区是有的。
0: 对，
1: 您在办理一些注册登记时，需要带好一些材料名，而且还要带好车辆购车发票或者是合法来源证明。第三就是车辆就可以去办理登记了。
0: 哎，是的，没错啊，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超标车是怎么处理的呢？这个发票上牌也是免费的，可以线上办理或者代办点来办理哈。9月15之前嘛，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您在哪个辖区里，相应的这个站点都是有的哈。
1: 这里呢，具体位置在瑶都区屯里镇韩村爱民检测线院内。
0: 对，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号牌哈。

0: 城三锤二点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师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
1: 临汾建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整新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

0: 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
1: 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
2: 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
1: 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
1: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
2: 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箱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幅，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注到的是开心方向盘安全在路上。正值今天的五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放假的周末，关注到压力是随之增大，也是要提示各位出行时注意出行的安全。中心呢是四个方向，东西南北都是压力偏大，在解放路也是由西往从时代风华到南街小学附近流量是明显增加，在市区的平阳南街一多行驶缓慢。再来关注到在市区的其他路段，比如说在向阳路啊，还有解放路，在兵站路等等几个位置，流量都是一个增大的局面。

0: 注意安全，小心驾驶，路上有最新的情况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一下。目前在车站街依然啊，这个还有解放路这边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鼓楼及鼓楼周边鼓楼西的位置也是车多的时间点。目前在这个鼓楼北这边已经有缓解了，已经不堵车了哈。这边从学校出来这样一个路程，也提示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参与关于这个驾驶证这个事情哈。那驾驶人档案已经实现了电子化，来关注这条消息。案的局限，交管部门将存量驾驶人的纸质档案统一规范扫描数字化录入，那升级后的电子驾驶人档案和传统纸质档案具备同等的法律效力，用有效是办理各类车驾管业务的合法有效的凭证，目前已经是可以了哈。
1: 我们来骑马换证、遗失补证以及异地转入、增驾、降级、业务变更等等，所以直接调取电子档案，在线核验信息，快速办结业务，彻底告别异地。
0: 哎，没错，就是打破了这个地域的限制，异地办事也更顺畅一些啊。那以往的异地办理车驾管业务呢，需要费时耗力，那这个电子档案电子化之后呢，实现全国档案数据的档案转接，统一一键调取核验，真正实现就近办、异地办一次。
1: 纸质档案呢，容易受潮、破损、丢失，保存年限也是有限的。而电子档案溯源管理，具备严格的安全防护机制，更是有效规避了档案的损毁，一是永久留存，随时可以查看，安全性、稳定性是大幅提升，全方位保。
0: 那就是压缩办事流程，提速增效更便民。那档案电子化，简化了人工核对、调取档案，成大幅缩短业务办理时长。减少窗口排队的时间，让车驾管服务更高效更便捷。驾驶人档案电子化是公安交管部门深化放管服改革、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举措，便捷速办。小小的档案升级承载的是大大的民生的温度，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办理个电子的档案了，
1: 对，是方便了不少啊，也是更好的去保存个人档案。好，我们来关注一条好消息，来自201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在10月1号

0: 号到十月三号是盛大开启，地址在十月城的旅招募阶段，咨询电话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十月一号到三号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车展的这个盛况啊。那继续来关注另外一条活动的信息，年龄分是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也是已经开启了哈。
2: 对，
1: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现在已经是可以报名了，线上报名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线下也可以报名，来到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者去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声乐舞蹈这几类覆盖是比较全面的，舞蹈呢单独设立的这个独舞和群舞关注一下了。
0: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活动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的11月份，活动地址在送声乐舞蹈的孩子们都可以去报名，咨询电话153-6467-5108。每天到了12点这个段，我们开启的是就是这个味儿。说说今天中午吃点啥？今天虽然说没有开通试点，就是在秋天白露节气之后，天气确实凉爽了不少。
1: 对，
0: 那么在午餐的变化呢？
1: 哎，选择会更多一些了。你像这个夏天热的时候，一般就是凉面呀，
2: 对，
1: 凉皮儿啊。
0: 是简单的。
1: 对，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我发现身边的变化，就是喝这个羊汤的东西。
0: 这个牛肉泡、羊肉泡在夏天是关门的。
1: 对，
0: 最近开始营业了吗？
1: 对，已经开始营业了。那天下雨就停了之后，然后我就和朋友一块儿去吃哈。
0: 为什么没叫我？我很喜欢的。
1: 哎，我去吃，
0: 就是一
1: 下美
0: 姐，
1: 结果我去了，人家说稍等一下，还得十来分钟去拿馍了。这种今天吃的人，不是啊，之前就营业了，就是因为是下雨，大家都不出门哈。下雨之后雨停了。然后大家这个
0: 对，
1: 有老板就说啊，你没有馍了，去拿馍了，得了十来分钟。我说就等呗。
0: 嗯。
1: 然后我说要一份辣子炒羊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就确实那天人特别多哈。这个季节就特别适合吃这个比较暖和，吃这个暖和的食物，像秋天的这个水灸片啊，
0: 哎，
1: 还有这个猫儿吃的比较多的饭菜，为什么呢？一是暖和，二是各种这个根茎类的蔬菜。很好吃，南瓜也下市了，哎，是吧？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我们
0: 辣的东西，就感觉特别暖和，比如这个什么麻辣香锅呀，
1: 是
0: 麻婆豆腐啊，牛肉丸子面啊，就是同样也是要提示大家，就是到了这个秋天，其实是比较干燥的，
1: 对，
0: 也是要记得保持湿润。
1: 可以在家里尝试熬一锅这个梨汤哈，最近一段时间是梨上市的时间，像这个郫县苏梨啊。我觉得最管用的还是这个雪梨哈，
0: 雪梨跟苏梨的区别是啥呢？
1: 对，我之前尝试过用苏梨去熬这个，出来这个效果会这个味道会更好一些。
0: 哦，
1: 苏梨更适合我们去这个食用它。如果你去食用这咬着吃的话，它口感不是那么好，带一点点的酸味儿。
0: 那雪梨就适合熬汤。
1: 对，雪梨在秋天来这么一碗，确实是这个清肺润燥啊。
0: 对，虽然秋天是适合养生的季节，但是也别忘长上去的贴秋膘从此而来。
1: 哎，是的啊，就。怎么说呢，这个秋天这个动少了，消耗少了，所以这个脂肪会堆积起来啊。那当然也是要提示各位，秋季是减重的公斤，膝关节压力就能少大概4公斤的这个压力。血糖血脂的指标也会随之改善。
0: 我们来说说为什么是秋季是减重的黄金窗口呢？入秋之后天气转凉，胃口没有整体温度下降就会有所提升的。作息就更

0: 更加规律，那么也是关注到所谓是要补充营养，比如说选一些鱼虾啊、鸡胸肉啊、豆腐啊、优质蛋白吃肉，
1: 对，
0: 多吃一些南瓜呀、白萝卜啊、秋葵应季的蔬菜。
1: 哎，没错，你看我就说啊，这根茎糯的哈、加上那个土豆，
0: 嗯，
1: 再放点豆角，
0: 嗯，
1: 炖一锅，然后放上麻食，
0: 哎，
1: 我们临汾叫就是会猫耳朵哈、也确实不错，暖暖乎乎的。那天来也别忘了喝水，就是我以我为例哈、我之前上班都是提一个这个两升的，
0: 我见过这个大
1: 水壶，哎，
0: 巨大一
1: 桶水啊，
0: 哦，
1: 哎，所以说这个还是要多喝水，每天保证1500到2000的温水，2000毫升的这个饭前半小时喝一杯，有助于控制这个进食的食量啊。
0: 哎，我觉得有道理哈。还有就是运动的天气变凉，肌肉容易僵硬，建议先热身5到10分钟，再去开始运动，避免拉伤。跑夜跑的朋友注意添衣，在运动结束之后，更要做一些拉伸，帮助我们肌肉。
1: 睡眠已经变好很多了，
0: 对对是。
1: 入睡会很这个容易啊。那觉睡够可能比这个少，别指定的体重，每天可以称称这个空腹体重啊。看看这个体重变没变啊，腰围小没小啊。
0: 其实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减肥啊保持体型比较难坚持的话，可以找一个帮手，比如说现在流行的专属的个人身材管理记录，然后绑定一些比如智能手环啊、手表啊，去做一个备量睡眠质量到底是如何的。
1: 但是我觉得啊，如果绑这个我总觉得有人在监视着我啊。
0: 那你不觉得就是能
1: 啊，是吧，你看它其实是监测啊，这个热量摄入过高啊，就是这种提醒啊，让我有这负罪感啊。现在这个东西设备的辅助就很方便啊，
0: 哎，
1: 这智能手环就可以帮我们干很多健康方面的
0: 一些全民科学减重1亿斤的这个活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过，在2个多月累计减重突破500万斤。想问一下齐泽主播，你这其中贡献了多少斤呢？
1: 哎，也算我一
0: 个，那很厉害了，我也算一个吧，我也报名贡献了1.5斤。
1: 哎，你看如果你一个人坚持不了的话，可以参与到相关的这样的
0: 努力，在正能量，
1: 哎，是的，
0: 一些这个动力坚持。
1: 对，你是西红柿首富那个电影当中啊，
0: 对对对，
1: 这个项目王多鱼投了，然后投了之后呢，全程都在减肥啊，就是大家都在减，这个我们这个氛围会就别跟着别人一块减的这个感觉会更好一些、啊、
0: 对，有搭子这个心情确实会不一样啊。我们减了20斤、
1: 哎、
0: 来关注他，就是他在说这个过程的时候就提到说惊喜的都是明显好转了、比掉秤还要开心呢。
1: 对对对，但是个体情况存在差异哈、减重效果也是、大家不要着急哈、也不要这个硬饿自己。哎，之前我有个朋友就是减，他靠这个节食吃饭啊、这个身体就觉得你以前受委屈了，
0: 对，
1: 你以前这环境不太好，
0: 然后拼命吸收，
1: 对，疯狂从你这个，要不节食这个体重又疯狂往上涨、大概把这20多斤又涨回来了，而且反弹之后，是的没错啊，但还是要
0: 就是不要去硬扛，不要去抵抗饥饿，而是科学的方法，比如说、然后加一些运动，吃对，动够，睡好、然后互相打气才能
1: 对，给自己一个这个一个月减10斤有点太高了，
0: 太多了，
1: 对，减上2-3斤一个月坚持下来，你看这一年下来也是减肥这个事儿大家一直在挂在嘴边的事情啊、所以就是不要太急于求成。体重下
0: 是要提示各位，午餐时间到，今天中午你们打算吃点啥呢？可以继续来分享一波喽。

0: 好听的旋律分享。
1: 情况目前在鼓楼周边依然是压力比较大，特别是在鼓楼西双向的位置，都是交通压力大啊。放学离校，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小心驾驶。目前在解放路这边，海丰三中路口附近是有些拥堵的情况，
2: 对，
1: 车道缓行。
2: 下在市区的广宣街到洪家楼，偏大的，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刚才提到在解放路立交桥这边是已经恢复正常了，
1: 对，
2: 是间断性的行驶缓慢。
1: 哎，是的，今天这个周五啊，可能一些学校会有这个放学的放假的安排，
2: 没错，
1: 香港还有罗布桥附近都是有这个车多拥堵的情况，大家在这个接送孩子的时候也提示各位啊，把车停在让他走一直也是可以的，千万不要把车停在路边就走了，影响到后方通行啊。
2: 对，再一次提喽。

0: 岁出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
1: 均衡营养最科学，
2: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
1: 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2: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
1: 要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2: 心理健康心态好，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2: 讲究卫生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2: 康临汾靠大家。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72，打造家乡名片。50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纯。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有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

0: 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日。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直
1: 起！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
1: 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自带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续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萌，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青岛籍的歌手所带来的两首原创音乐作品。这位曾凭借一首《爱到花开》火爆网络，并被经久传唱，而这么多年以来仍在音乐的道路上不断的耕耘。下面他带来了他的全新作品，透露了他徜徉在音乐世界里的一种真实的状态呢。
4: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原创歌曲《乐逍遥》。

千金不换，任凭日夜去颠倒，天涯处处是芳草。千金不换，乐逍遥。情催人老，何不随心？乐

0: 到的这首歌呢叫《乐逍遥》，作词陈一龙。耗子原本走的是通往戏曲的道路啊，他在小学的时候就直接入选了山东，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但是在校期间，他却在歌舞方面表现优异 ，A3 校园歌手大赛、校园歌手全国电视大奖赛、全国百事上原创歌曲大赛、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等等的赛事当中，唱这条路上爱到花开。多年来推出的歌曲作品《我们结婚吧好不好》喜爱。接下来的这首歌啊，不知道是不是又能够让你我不坦荡。作词郝峰，作曲是老怪物。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宝级歌手悟道子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我的原创作品，一首《任我不坦荡》。

么都不想讲，笑都勉强，喜怒哀乐我都不会隐藏。我承认过的人还念念不忘，我也想活得洒脱，走得漂亮。可放听到这首歌。

0: 跳动未来，全国帝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海量原创音乐榜全国电台亲情联播，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林飞。刚两首好听的歌曲啊，其实呢，他是从小的在青岛出生长大，然后呢，虽然已经离开了家乡很多年，但是呢，对于这个家乡呢，还是跟我们来交流。而有一些朋友呢，虽然他们比较喜欢我们来交流，而有一些朋友呢，虽然他们比较喜欢青岛这座城市啊，从全国各地啊，最终呢，都选择在要用音乐来表达对自己所热爱的城市，或者说。半个故来自东北吉林的啊一位歌手叫严子，他就创作了一首歌所居住的这座美丽的城市青岛。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严子，青岛大家能够喜欢。青岛这座城市给了我无尽的力量，让我去追求梦想。这首歌今后的日子里我会不断的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啊，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欢迎大家来青岛做客，看美丽的大海，听老手这座城市的热情。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好的听乐队啊。山东淄博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摇滚音乐人和乐队，今天淄博的乐队叫凌晨三点乐队，由 FM 一百淄博八年冬天正式组建，2019年12月26号在张店剧场开启了第一。音乐不是岁月，躁动从未停止。五位大叔年龄相加，超过了梁梦的路上，他们把生活的状态和想法写进歌曲，谱上旋律，唱给大家听。乐队由主唱赵勇啊，也叫赵弘毅，吉他手刘元生，贝斯手蒋坤，还有吉他手刘敬群，鼓手安东和键盘孙志浩子。凌晨三点乐队的原创作品《梦在远方》，写出了作为脑生活的压力、乐队的分分合合，以及而立之年之后的各种无奈、放弃的精神信念。

0: 城院落，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57-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试营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值得。线下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
2: 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4: 不如不在，
3: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总，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知道啊，轮胎是唯一和地面接壤着舒适性和油耗大小。有的车主在购买轮胎时，一味选择价格便宜的胎或者是翻新胎。那么怎么来辨别库存胎和翻新胎呢？如果更换轮胎也需要更换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轮胎的几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换的轮胎是库存胎，如果确定买到的是库存胎，对车辆的安全性还是影响。都知道啊，轮胎作为日常和地面直接接触的配件，是汽车最常见的消耗品，久了会老化。一般情况下，汽车轮胎的使用年限是5年，但是出厂胎也会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一般来说，存轮我们就称之为库存胎。库存胎的价格肯定要比新胎便宜，但很多车主花的钱买到的却是库存胎。

固醇胎虽然不像劣质翻新胎的危害大，但是跟新胎比起来一样存在。三年这个时间是从出厂日期开始算的，并不是从购买日期开始计算。固醇胎三包就只有一年。其次，再好的橡胶制品它也会慢慢的硬，放在仓库五年后再拿出来也就没法正常使用了。目前社会上也有一些新胎卖给消费者，所以我们要学会识别库存胎，避免上当受骗。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学会识别库存胎是避免上当的有效途径。况下轮胎的生产日期都会印在轮胎胎侧靠近轮毂的位置，一般用最后这四个数字可以从中间分开，然后从后往前看后面的两位代第几周。比如四位数是0712，12就代表了2012年几周，所以这个轮胎就是2012年2月生产的。所以大家看完生产日就买，3年以上的再便宜也都不要考虑了。

其实轮胎上其他的标志信息也是很重要的。第一，轮胎上的商标都是要和字母很清晰，方便辨识，但假冒仿造的就模糊一些。第二，轮胎的享受三包，通过条形码也可以识别出相应的厂家。如果轮胎上没有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湛来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质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有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主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
3: 有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
2: 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四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

0: 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
1: 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哎，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来了。铝锅巷缤纷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快餐展，让您一次对比最优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是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
4: 无处不在。
3: 总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说到汽车备胎，只有扎胎没气儿了，或者很少和备胎见面，每次用备胎行驶也不过三五公里就维修或者更换了，躺在后备箱里都从来没有用过。正常使用的轮胎按照年限来说大约5年，但备胎肯定不会随着一起更换。备胎虽然在后备箱不用经历日晒雨淋和10年，老化也会比较明显，是否需要更换呢？稍后为您介绍。

理十年以上的备胎需不需要更换新的呢？理论上是需要更换的，因为实际中也要看自己的用车环境，如果只在市区代步也可以不换，即使真的扎胎能找到补胎的地方。备胎行驶距离短，使用强度小，十几年的轮胎也不会有问题。自驾游特别是去一些路况不好的地方行驶，十年的备胎那是需要更换的，换上备胎后要行驶很远的距离，使用强度也会变大，那么这些十年的老轮有可能会影响行驶安全。

0: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t 和台。

0: 这里是杭州音乐电台，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
2: 来到动感
0: FM 97.4，
3: 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欢迎您收听。
4: 汽车约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轮胎到了失效状态建议要及时？间的凝聚力会变差，抗拉伸强度自然就会变差。虽然正面有钢丝，侧面有轮胎的强度还是大大下降的。正常平路行驶可能不会有问题，一旦过坑，胎压不正常也更加容易爆胎。比如新的橡皮筋儿能拉很长也不会断，拉就断了，这就是橡胶分子间凝聚力变差后没有了弹性。轮胎橡胶也爆胎。

管备胎也有时效期限，但大部分家用车都是上下班代步，在市区行驶。十年的备胎如果裂纹不是太多，不换也可以，毕竟用到备胎的概率以内找到补胎的地方。很多车都带有胎压监测，即使扎胎了，气压刚刚也不需要更换备胎，所以是否更换主要还是要看用车环境。大必须要用十年以上的备胎长距离行驶，车速一定不能过快，减速带及坑道补胎的地方立即补胎或者更换轮胎，减少用备胎的时间。好了，到这里，另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凯晨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粮，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式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分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的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奔进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曙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看
0: 三大类：少

0: 落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三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一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政府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也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
5: 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
7: 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媳妇儿吵架了，两个人谁也不理谁。
9: 今天一大早，老王出门上班前，他还没有原谅自己。
8: 来到办公室，当他在全办公室同事面前从电，老王想，这媳妇儿真懂事儿。他仿佛听到了媳妇儿在说，
9: 如果犯他，
7: 老王感动得流泪了，所以他决定先回去感谢一下媳妇儿。
8: 买的修眉刀一直都没用，今天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有点钝，就跟老妈抱怨。
9: 看了，这修眉刀还没有用就钝了，下次再也不买他家东西了。
10: 没有
9: 用他修眉毛了吗？
10: 不是，前天呢炖猪蹄儿，我找不着刀片儿，我就用它了。那、
9: 老爸和老妈结婚纪念日，当着大头的面秀恩爱。老爸说，
8: 我的最好礼物。
9: 大头觉得这话应该是形容孩子的话，于是就出卖，哦，你啊，你是个赠品，质量一般，我得给老天。
8: 大头毕业后找工作，在一家大企业面试，面试官问，
9: 小伙子，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8: 大头胸有成竹地说，诚实，我过于诚实。这时大头心花怒放，说实话的机会终于来了。大头说，真的吗？死。
9: 去年老婆过生日，老王正赶上出差，没有时间陪老婆，于是
8: 又到了老婆过生日，老王推掉了所有工作，准备带她吃大餐。老婆说，
9: 哎，行。
8: 哦，还给你发个红包吗？
9: 老婆摇摇头说，还出差。王美丽的哥哥和他嫂子谈恋爱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嫂
8: 结婚后的一天，哥哥对美丽说，你知道吗，结婚后这种压力瞬间就高，但生活上笨手笨脚的，啥玩意儿都不会。
9: 哥哥一边说一边解开了身上的围。
8: 好的，来吃饭，我要用我的实力羞辱他。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
1: 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爸爸，面前的食物是堆积如山，眼大肚子小，剩了很多，跟过来凶巴巴地说道：
3: 你好先生，本店剩菜必须吃完啊，否则后果自负。
2: 硬着脖子把剩菜全部咽了下去，撑得直翻白眼儿，好不容易吃完了，
3: 如果不吃完会有什么后果呢？不吃完会给国家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
4: 公司有禁烟的规定，刚刚老板娘弯下腰，
5: 走廊看到了烟头，是谁干的呀？
4: 虽然大头知道是谁，但是他不想出卖同行，
6: 我也不知道。
2: 这个时候，老板娘拍了拍大头的肩膀，对着其他同事说：烟的那个我知道是谁了，赶紧来我办公室一趟吧。
4: 简直太狠了，有没有？
2: 抽烟的跟着去了。
3: 喂，你们别这样看我，真不是我说的。
7: 来吧，拿着麦克风就不撒手。这天加上大头喝了点酒，他已经唱到
2: 大头身边，小声提醒他：哎，大头，差不多得了啊，也让其他人点首歌吧。
7: 光顾着自己高兴了。李姐，你说的对。
2: 于是大头立刻大声地招呼大家，也刚配合着点了点头，就听大头继续说道：
7: 嘿，不是我吹牛啊，你们点什么？
2: 媳妇儿和铁柱结婚一个月之后回娘家，就说要离婚
7: 啊。
2: 他当初说他是拆二代，我才愿意嫁给他的。
7: 对呀，拆二代有钱呐。
2: 他根本就不是拆迁户，是拆迁队，一出门经常被人追着骂。大头上高中的时候，一次回宿舍的路上，他看见了墙角有一位女生在。
4: 大头走过去关心地问：怎么了美女？
2: 听到大头的话，女生哭得更。你愿意借我用一下你的肩膀吗？
4: 当然可以，只要你。
2: 他停止了哭泣，踩着大头的肩膀就翻墙出去了。
1: 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
1: 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原租且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边讲段子。
6: 很多年前的事儿了，阿贵呢设置了一个彩铃，那就是不要嘛，不要接电话这样的。
7: 有一天老妈给他打电话，阿贵

0: 就大声质问
1: 说，你手机里那个女的是谁？怎么就不让你接电话呀？
0: 阿贵愣了，妈，那是彩铃。
1: 话还没说完，老太太一个大嘴巴子打了过来。啊，你是有媳妇儿的人？
0: 张教授的一天，他去找算命先生，老先生看了看说，你呀，20岁生子，好运不断，阖家团圆。
1: 什么？简直一派胡言，我今工作恋爱也没谈过。
0: 老先生扶了扶眼镜，惊奇地瞪了小张一眼说，
1: 不是说呀，
0: 知识改变命运呐。今天他第一次上法庭，还有点小激动嘞。
1: 刚坐好没一会儿，有个人喊全体起立，
0: 是脑热喊了一声老师好。
1: 严肃的法庭顿时哄堂大笑，只等到了庭审结束。
0: 一天，儿子问：“
1: 直线最短呢？”
0: 这个嘛，比如说你丢了一块骨头出去啊，
1: 那当然直接跑过去捡啦。
0: 你看，连狗都知道的问题，你小子还问？忙，媳妇儿打电话过来：“
1: 老公啊，孩子他舅舅有点事儿，需要咱们给他寄过去。”
0: 500行不行？
1: 你说啥？
0: 啊，1000可以了吧？
1: 啥？听不起。老公，你那边信号不好。
0: 听着媳妇儿的语气，铁柱干脆说3000块钱。
1: 你说行就行。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
1: 马珍珠。
0: 媳妇儿和铁柱逛商场出来，铁柱去停车场取车，太太颤颤巍巍地向铁柱媳妇儿走来，在两人擦肩而过的一瞬间，
1: 铁柱的媳妇儿也顺势倒地，同时捂着肚子痛苦地呻吟着，啊，我的肚
0: 子。老太太自己爬了起来，头也不回就走了，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颤了。
1: 老妈一直以来都对大头十分照顾，无微不至。
0: 一天，老妈看见了大头，体现不出母子情深，便偷偷帮他修改了一次闹铃。
1: 第二天，大头在接到老婆了。
0: 啊啊，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
1: 接起了老板的电话，随着老板的声音传来，整个办公室都。
0: 小侄子王小胖没有时间观念，办事儿总是拖拖拉拉。王美丽决定。
1: 时间是一把杀猪刀，但人生最大的敌人恰恰就是时间。
0: 美丽满以为小胖，却瞪大了眼睛问：
4: 姑姑姑姑，恰恰不是瓜粉吗？
0: 铁柱媳妇儿起来晚了，慌慌张张去赶公交。过了一会儿，她给铁柱打电话，她没赶上啊。
1: 挤上去了，人太多，关车门又把我给挤下来了。
0: 那你等下一辆吧。
1: 觉得小孩给薅下来了，他现在哭着闹着说马上迟到了，非让我送他去学校。我的一个朋友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当了一名老师，这次期末考试他第一次

0: 事儿啊，咱有经验。上学那会儿，虽然自己没做过弊，可是见过别人作弊呀。
1: 坐着，看到下面一个男生鬼鬼祟祟，一只手在上面写，一只手在下面动，嘴里还念念有。
0: 于是走过去一看，嘿，这孩子手里竟然拿着一串佛珠。
1: 王美丽谈恋爱了，总算顺利。老妈说：“
0: 王美丽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这个我会呀，就是先抓住他。”
1: 妈蔑视地看了他一眼，说：“如果是这个，我还用特意跟你说吗？我操心一抓一个准，交给你。”
0: 啊？为什么学这个呀？
1: 只要他打不过你。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西2233-181-0357-7233。
1: 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叶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品。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买车不知选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且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档，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
2: 明，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
4: 太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
5: 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圈，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事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好，幸好我们还有电影。年姐，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阴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94年是市里出现了很多知名的影片。上一周呢，我们回顾了国外的很多经典影片，那么点影片，今天一起来分享《赌神二》的故事。香港著名导演王晶部经典影片，也就是《赌神》系列。其中呢，1994年的《赌神》第二部是在，那么和第一部相比呢，第二部表现赌气和斗志的地方有所减少。动在1994年上映之后，他拿下了5200万港币的票房记录，打破了1994年的记录。《赌神二》是王晶所拍摄的这几部赌片里明星阵容最里面的周润发、张敏，更是加入了徐锦江、柯受良、罗家英还有梁家，娱乐效果更加出色。同时呢，第二部也为上世纪90年代港台。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赌神高进因为看透世界，退出赌坛，与妻子隐居法国巴黎。这一天，高进的豪饮带着龙武到屋外花园，而身怀六甲的温柔则独自留在家里。裘孝痴带着手下还有陈金城闯进高家。等到高进和龙武联手消灭了裘孝痴留下的所有帮凶，但是他也发现
3: 阿荣，帮我叫医生。
4: 不要，
3: 阿柔，
4: 是陈金城带裘孝痴来，他把孩子拿出来的。
2: 这时高进才发现温柔的肚子强行取出来放在了一个瓶中。
4: 阿金，你一定要答应我，两死也不瞑目。
3: 你说。
4: 第一，承认自己是赌神；第二，你能和人赌。
3: 为什么？为什么？
4: 你好不容易才这，又何必再踩进去呢？阿金，愿意的。如果你输了，就会连命也输。一山还有一山高，答应我。
3: 阿柔，阿柔，这个世界上正常人不可能。

0: 望他还我一张牌。一年之后，
1: 温柔的死让高进非常的悲痛。在龙武的劝说下，就在高进对温柔的承诺还有15天就完结时，他来到了千赌湖，黑帮老大海岸及儿子海远。海岸在游艇上被突军及其手将儿子带回女儿海棠处，后来高进和海远被误当成游艇爆炸事，由公安大队长郝京忠调查。后来高进和海远成，那么这家旅馆的女服务员正是赌神的崇拜者，由吴倩莲饰演的萧瑶瑶，崇和海远住进了这家奇怪的旅馆。当天夜里，海远身上的钱就全被旅馆，于是高进带着海远找到小喇叭。其实小喇叭正是萧瑶瑶的哥。
0: 我老大跟我说你刚才赢了他很多钱，真是你老大？嗯，你有没有搞错啊小鬼，我刚刚还在夸你有毒品呢、啊、你现在找个魔术师。
2: 哎，你让不让人家上诉的？
0: 好啊，是你赌还是他赌啊？
2: 对不起，我不赌钱。
0: 你想赌什么啊？
3: 21点。
0: 好。
2: 你这赌棍，我先把你催眠了。哎，可以上桌了，
0: 来啊。
1: 在高进的帮助，不甘心的小喇叭便在这时暴露自己的真相，原来这是一家黑店，高进也轻而易他们的舅舅。
0: 不要杀我呀、不要杀我。
2: 看着我，你认不认识台湾的东湖帮？
0: 啊，帮助
2: 海岸的。
0: 你怎么换人了？我只见过一两次面而已呀、啊。他死了，还好。
2: 你正在找那个凶手，这位就是我们的邵主任。
0: 你不要伤心了，节哀顺变啊。
2: 喂，
0: 杜英，哎，我真的是上你的私交啊，我们真的很熟啊，熟得不得了啊。
2: 真的很熟。
0: 是。
2: 每人300万奖金。
0: 江湖儿女，你干嘛？你真的可以拿到钱吗？
2: 人到钱到。
4: 哎，哪有这么好的戏啊？
0: 哎，小妹啊，那事不宜迟，我马上出发了啊，好不好？
2: 好。
0: 哎，少主任，我们要回台南了，来，我牵你的小手啊。
5: 哎呀，好苦啊！
0: 哟，以前走私的时候有一条密道。
5: 是啊是啊，
2: 有没有瓦斯？
0: 能。
1: 在小喇叭的带领下从密道逃了出去，但不幸的是高进他们还没有见到秃鹰。为了逃过警察的追捕，高进挟持郝金忠，最后通过秃鹰顺利到达台南，和吉他就被求小吃的人带走。为了救出海远，高进一行人在海远解封，求小吃要海棠跟他比赌术，如果海棠能赢，他就答应放了海远他们。最后海棠在高进的帮助下险胜求小吃。
6: 这样的高手

0: 你在法国，你是不是赌神？
1: 你真有眼光，没错，我就是赌神的徒弟陈小豆。那赌神在哪里？各位观众，请鼓掌。
0: 老吉克十分惊讶，原来他的哥哥小喇叭和郝京中假扮成了赌神和龙。那就是赌神。到了这步田地，我看我也不应该隐瞒了。没错，而是你杀妻杀子的仇人。
1: 你看到我，居然还可以！怎么，赌神的老婆被他杀了？出来闯荡江湖，总有个三妻四妾，老婆多的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我还应该谢谢你的。哼，好，我正想跟你赌场朋友心服口服，不要再说我独吞了基金。
0: 待会儿叫请你大姑妈、大姨爹、社会经理人士来看看你怎么输。好，在这恭候大驾。赌注最少1亿美金。小喇叭赶紧扶住了小喇叭。
1: 师傅请。
0: 杀了他！让他们走，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2: 是，
0: 马上叫阿坤从台北回来。
1: 看看他到，为了确定赌神的身份，裘小池叫回了自己的手下阿坤，而阿坤也跟裘小池并且在和高进较量的时候，装死骗过了高进。你从台北回来就好了，是不是赌神？哼，他化人挥我的刃的，他在法国有我张跑城才可以赢他。哼，我从不相信特异功能这种途军。你来了。
0: 我自走私船来的，我带了个朋友来见你。
2: 是不由分说，一脚踢倒途军。
3: 我以为杀了他你会开心呢。
1: 又杀他，我背上一个杀老大的罪名，你分明是见财起意。
3: 我，大哥，就在裘小赤要杀掉途军的时候，一直藏在屋里的张宝成说：“
4: 没有我，你赢不了赌神。”
3: 你是谁？张。
0: 我来的目的是找赌神，我知道，他会来找你，不过赢了他之后，我要5000万美金，到南美洲去。你凭什么要我相信你？
2: 为了取得裘小池的信任，张宝成向他展示了自食客帮裘小池换掉高进的底牌，而裘小池对小喇叭假扮的来陈金城帮他确定赌神的真假。 陈金城在裘小池手下的监视下，找隐藏的房间里。
1: 快点走啊！

0: 说什么？把他的人全部包围了。他叫我先进来，看看这赌神是不是真的。他说，如果赌神是真的，就叫我马上走出去。他们就，你不是他的人吗？高进，
1: 我道高进就是真正的赌神。
0: 一年前，以为可以借他的势力来报仇，还帮着裘小吃得到朱先生那16亿的基金。他这个人是个疯子，不断的要我跟他赌钱，赌到我他就要赌手赌脚。高进，你看。
1: 高进发现陈金城的双手
0: 都报不了仇了，我求你一定要赢他。我答应你。
1: 陈金城刚说完话，就被窗外偷在陈金城身上放了监听器，陈金城和高进的谈话都被他们听到了，赌神就在房子里。于是他们一块冲进来，打算杀死赌神。就在高进吓他们，但是小吉他却在混战中死去。三天后，高进等顺的在赌场跟裘小吃决一死战，结果高进技高一筹赢了。
0: 怎么又换掉？你以为在上面的张宝成帮你换？
1: 是房间中监视张宝成的阿坤被张宝成扔下了楼，大家都看到了站在二楼。
0: 他根本不是张宝成，他只不过是我一个好最有名的魔术师。
2: 哎呀，那不是连我也骗啊！
0: 一年前在法国，我已经知道你没死。我在我太太尸体面前不到，我会在死人面前说谎。我布这个局，那第一副牌呢？第一副，上下两张都是 A， 上面的人随便演演猴戏，你就当真了。
2: 为什么？你的牌在？
0: 海棠小姐借我一根头发，我用牌压着那根头发，轻轻的，小孩都会。这么想不开，但你杀了我老婆，杀了我儿子，我会饶你这王八蛋。
1: 裘小吃拿出枪想要杀了高进，但都打偏了。高进拿长刀，
0: 我就这么杀你来替他报仇。
1: 就这样，高进报了仇。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香港经典影片《赌神二》。鉴检尺度比较严厉，虽说这部影片呢特别为这个市场补拍了若干戏份，并且呢还改了名字叫做《高进传奇》，故事内容呢也是变化很大，与高进合作设局引裘小吃入网。那么赌局完成之后呢，则会叫龙武呢主持记者招待会，小以大义，劝诫青少年人求。

后的趣闻，那就是这部影片呢还成为了一个现实生活之中办案的证据。影片的台南拍摄的，包括高进所到的赌场门口，就是当时的南都戏院志民涉入商标官司的纠纷，他呢就在法庭上举出了赌神二人的画面，证明呢他早在电影拍摄的1994年就使用过这个商标的招牌。在2011年的5月，这桩官司获得了无罪的判决，挺有意思啊。好，谢谢各位收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液认准五成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液，尽显这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福喜联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幅地产全资捐建，零房二中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福生活。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之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
2: 建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
2: 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的现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
3: 至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周围处，项目以第4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冲！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鲜花、藤椅、书籍，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0: 午后光阴，孟子。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正在为你直播的 FM 九四点六临汾音乐广播和 FM 八八点九交通文艺广播，杨蓉。
3: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张旭，欢迎大家。

0: 在此时此刻开启午后，要开始跟大家一起出发了。那不知道每每到了周五下午的这个时光啊，大家的心情起来啊，好像跟前几天周一到周四相比的话，今天下午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大家一周当中比较开心的一个时刻呀，我们终于呢可以说是要结束一周的这个工作了。有些朋友已经开始盘算了，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到哪里去登高呢？去哪里去跑有计划呢？
0: 是的，在户外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做好一系列的防护工作啊，尤其是非常的美好，但是在换季的过程当中，还是有部分的朋友呢比较敏感，一定要做好防护，美景如画，也可以给我们多拍一些壁纸回来哦。
1: 对啊，当然大家在出门之前的时候呢，看看这两天的天气到底如何啊。那么根据最新的一个气象预报显示呢，受到偏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呢将会逐渐回暖的，但是随着白天最高气温的不断抬升，昼夜温差也会逐渐拉大，所以说在午后是暖意融融，但早晚依然是比较凉的一种感觉啊。那各位也可以根据天气，
0: 那么大家呢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9月11号，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4到27摄氏度啊，高温呢有所上升。那么转晴天，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阵雨，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6到中午时分的这个温度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大家说要不要把这个短袖都收起来呢？还能够
1: 对，不知道前两天因为降温，有没有朋友把这个短袖都已经收起来了？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你看接下来数人的一种穿法呢，就是洋葱穿法呀，就是在里边可能会套一件这个短袖，就是在早晚的时候呢把外套给披上，中午的时候呢穿短袖也是可以的啊。
0: 是的，节目就一开，老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好打招呼的信息。干我啥事就说了，说今天单独播吗？台的大旗还得蓉儿来扛啊。那么两个人，他说我以为飞了，其实也想单飞哈、啊。干妈，一个人播两天半就可以了。
1: 你看，干我啥事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我当中能歌会唱，比如说小会唱歌呀，会弹这个乐器呀，会演奏呀，等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才艺呢带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认识你，看到你多姿。
0: 哦、谁的班不到12点就下班了？哎，这个还真不知道啊。干我啥事说哪位勇士敢去？如果大家我们都觉得在民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高手，有很多很多的才艺，大家呢是邀请你特约做我们的节目的一个嘉宾，跟大家分享你的一些才艺互动，也是我们很宠粉的。大家如果要是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两个一起上节目，我们就送。
1: 那孩子也是能歌善舞的话，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力临汾少年烛光火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现在已经启动了报名通道了。那么大家如果说来报名参加这样的活动啊，
0: 是的。那么这一次的比赛呢，是设置了三个类别，有老是比较全的，少儿组呢是6到10周岁，那么少年组呢是11到16周岁，舞蹈项。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报名，有线上报名，可以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烛光就可以在线报名。那么线下报名呢，可以到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

0: 的一楼105现场进行报名。团体报名呢，是全市的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的机构呢都可以统。
1: 从2026年的9月份一直呢会持续到11月份。活动地点呢就是在纵横云的呢，就是热爱朗诵、声乐还有舞蹈的一些孩子们。全市的各中小学包括艺术类的一些培训的宝贝，正好会这些才艺的话，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详细来进行了解啊。153-667-5108来取得联络。
0: 是的，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在我们国庆期间的，你看组团去临汾广电玩啊，欢迎大家。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参与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校博览会，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国庆小长假的和吕郭巷这边，大家呢都可以到这边来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车型，或者有换车计划呢。
1: 或 4S 店的老板如果说听到我们的消息的话，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的车展活动，也可以热线都是可以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
0: 是的，干我啥事儿，肯定是不熟悉我们的猫波的一个年纪，叫我们姐姐是真的没错的。
1: 对，
0: 不过加上小姐姐就更开心了，是不是？
1: 虽然服务的活动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日常的生活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也再次感谢我们的猫波朋友。
0: 是的，那么还有很多朋友们都说，我现在玩泥巴，那你想想啊，现在如果有一个空闲的时间，都能够给你一段，你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多么轻松啊！
1: 是。小的时候大家经常会和自己的邻居，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小朋友经常玩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电子产品居多一些啊，比如游戏，有些朋友在上面呢会打卡读英语呀，或者说学习一些什么软件呀之类的，等的这个生活也成了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
0: 这好像就像一个命题小作文一样，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作文，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作文题目。那今天呢，大家就聊聊跟手机的故事吧，什么都可以说啊。比如它是什么品牌的，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后来又换了这种智能手机，不断的在起到了什么作用，你跟手机之间的故事，哪一部手机的故事比较多呢？也可以，可能也是一样，有一些朋友会发现它的功能呢也带给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很多
1: 的。手机我觉得跟大家有着千丝万缕的一些关系啊，大家可能在早晨一睁眼的时候会拿起，陪伴到你晚上的时候，你在入睡前的那一刻依然是手机在陪伴着你啊。
0: 是的，
1: 那今天到了这首歌也是跟手机有关系啊，所有人都在玩手机，那每天你使用手机的这个时间

0: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大词的话有一点像汪峰老师之前唱的一首歌曲《一起摇摆》啊，节奏感呢是非常。如果没有手机的话，怎么看我们抖音直播呢？
1: 对，当然除了抖音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现有很多司机朋友都可以通过收音机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下午的15点到1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在手机里边也是装了自己的这 APP。包括大家可能会每天去关到底达到了有多久，可能有些不是说是我们在业余生活当中呢去玩耍的时候去实验，包括我们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业务的提交呀等等等等，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都是对，说很多人说现在真的是离不开手机了，手机对于每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
0: 的。印象呢也是比较深刻的，你看我们的朋友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第一部手机及 QQ 打字都是盲打，一个月啊可以用30兆的这个流量，用以前的这个视频的

0: 速度啊，传播啊，可能都会慢一些。比如说刚开始的三代，那么大家的这个传播的速度，信息发的这个回复的这个速度呢，也更快了一些。
1: 对，急啊，是吧？
0: 是的。不过想到我们当时的第一部手机，也是来说呢，又比较简单，又很方便，可以接打个电话，就是我们最实用的了。邮件箱应该是我记得上限是200条，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朋友之间发的珍贵的短读吧，然后看哪个能删哪个不能删，还要去保留起来啊。
1: 对，就像猫布布又发来信息有弊，大家还记得吗？就刚开始在有这个电脑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输入的方式不像现在直接是拼音或者说是手写的这种方式，大家可能之前是用什么样会背这个口诀，但是已经使用不到了，已经被淘汰了啊。
0: 是的，我看到他说看一下这个年龄真的是蛮小的，他说不小了，已经过了古莱西的年纪了。看来现在的年轻
1: 对，关键就是在网络当中大家说自己的这个年龄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不是面对面去交流，在网络上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很多事情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
0: 对，他来的真的是最近的这个 AI 小说或者是短剧看多了吧，就是我从哪里
1: 出来了。就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去这个各种的这个培训班去学习的就是五笔输入法，词儿被这个输入的一种方式，然后你背好久你才能把这个字儿给打出来啊。你看现在多完成这些输入法啊。
0: 确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想起那会儿我姐姐她已经工作了，然后我们家买字的时候她还说，哎呀，我这个五笔打得非常的快，她那个纤长的手指啊噼里啪啦噼里坏了啊，因为我们只能够用智能输入这个拼音法嘛，就说哎呀，什么时候姐姐你能教我呢。学会慢慢的大家会发现现在这个手机简直太方便了，一些年龄较大的比如说老，然后键盘呢也可以调大一些，然后就可以想打到自己想要的一些字儿。现在更简单的就是本够标准的话呢，是很少出现这个错别字的。
1: 对，就想问一下这会儿在收听节目的一些朋友，来听的一些朋友也好，大家之前的时候有没有学过五笔输入法啊？有的话可以已经在学习使用电脑了。
0: 是的，猫不说本喵啊是绝对年轻的，没错。正留言说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的时候，我不禁就回到了我小作文的时光。哎呀，原来哪个是一个命题了。
1: 对，网络确实好，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看大家怎么来掌握，怎么来进行这个。说到了说这个网络确实可以丰富孩子们的这个知识，拓展孩子们的这个视野什么，所以说作为家长的可能会严格的去控制孩子使用网络的这个时间，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眼睛或者视力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啊。
0: 是的，我们来两年前的一天，我非常喜欢的功能齐全效果清晰的华为品牌的能够，从早上开始呢我就非常的兴奋，不停的去检查这银行卡的余额，不断的试用手机到自己心仪的一款手机，眼看着时间就要到了12点，我洗完手后涂了点润，一下子手滑，手机从我手里滑到了水泥地上，屏幕瞬间黑暗，刻的一个故事。哎，可能内心的那种焦急和期待新手机，你知道错在哪，到自己喜欢的手机不涂那个护手

0: 有霜不就好了吗？
1: 你看这手越滑是吧？以前的手机已经出来了，但是作为学生，拥有一本手机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啊。
0: 是的。
1: 所以每次这个阿姨就会大声的喊你啊，你家人给你打电话了，快来接电话。那每每这个时刻呢，钟啊，
0: 没错。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给我们在今天的周末的午后时光当中会比较放松了。此刻可能也在点着手机。你觉得现在哪一些手机的功能呢是帮助了我们的？哪一些让你痴迷的地方？比如说短剧啊、小说啊，是想戒掉的呢？这些跟手机这个手机号啊，或者是第一款手机的品牌呀、有没有给它贴好看的这个钻呢？可能就会给我们的手机贴膜、买手机壳等等等等，只要跟手机有关的都可以跟我们。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祝18103577233，18103577233，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之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牌，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边，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袁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一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
4: 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才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
3: 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鲜花，藤椅，书籍，一首这个听风的午后，
0: 午后光阴。37分，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此刻有些朋友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了啊？那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是不是很多人都有一种共鸣呢？
4: 是，倒是我们身边的另一个宝贝和朋友一样，真的我觉得特别严重的，我身边很多朋友就连觉的时候呢，也要放在旁边，然后大家有时候就会开玩笑说，你手机里面到底藏了多少秘密呢？
0: 因为有了手机，而且待的时间更长了。
4: 是的，那么大家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最好玩的就是干我啥事儿？这位朋友说，小时候没手机就偷玩，然后这个话费直接欠了200多，欠费之后呢，就默默的放回了。

0: 原地，然后呢出去玩我们都比较关注后续嘛。
1: 嗯，
0: 一般在我们这个年纪后续就是要挨一顿胖揍啊。回去之前下载的游戏全部删掉，相当于300多下载了一个寂寞，经过好几次之后，爱之下才给我每个月定量花费啊。
1: 嗯，
0: 你看你太狠了，你看我们小时候顶多就是10块钱发现，因为多10块钱好像没有那么多哈、啊、你每一次就弄人家300多块钱，那不得仔细查查。
1: 这 WiFi 没有这么方便吧，使用手机的时候都是走流量，而且那个时候流量还真的是费用挺高的，由来进行选择和搭配啊。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如果说哪一次这话费一下子就高的有点离谱，这到底打电话多了还是上网多了，都会去营业厅去查一查。
0: 是的，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的第一个就是联网手机套餐呢，当时可能就只有200分钟的接打电话和支撑我们网在这个微信上发发信息啊等等。那么到现在已经将近有3年后就也不怎么连 WiFi 了，尤其是在户外的时候，有着急有一些工作任务或者我们看视频流量呢。
1: 那就要看你干什么了是吧。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只是那每个月的这个套餐可能不需要太多，但如果说你要去看这个视频特别是长时间的在的话，那可能每个月使用的会更多一些啊。
0: 对，他说我迫于无奈拥有了人生的第一台，我才笑着接受了。你看看有点凡尔赛了吧。你老爹又是在直播间
1: 这个手机了，这固定的这个话费每个月就是这几十块钱，你如果说超了的话那就停机吧，你就使用不了了。
0: 猫哥太高冷了，已读不回，说不定猫哥在忙呢，昨天今天都没有来我们的直播间啊。可能
1: 来自还是干我啥事儿？这位听友发信息啊，他说他当时啊、哦，应该是爸爸对他说，再不收我就该卖房子交话费了，这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0: 还有当时还会研究怎么他俩睡觉的时候听相声都能笑醒啊。哎，对，说到现在，其实以前我们带给我们生活娱乐，那么近两年你看时代的一个发展，这个脱口秀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我觉得睡觉之前不要看，看完会更开心、更兴奋，更睡不着的。
1: 对，会影响你的这个睡眠。搞笑类的，就是我们忙了一天的这个工作了，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就像喜欢看像这种吃播呀，或者说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脱口秀呀等等等等，就脱又给你带来的是一种深深的思考啊。
0: 是的，太凡尔赛了，我不禁就想到我想要拥有自己的第一部，父母申请了很久才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啊。
1: 对，在拥有手机之前的时候我记得我还有一部。
0: 对
1: 对对，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妈说给你买一个这个 BB 机就可以了，你不用要手机。这个手机当时的时候呢，我妈就发现他呼我没有给他及时回，因为我找不到手机找不到电话。
0: 对，使用起来呢不是那么的方便啊。
1: 嗯，所以说在迫于这种无奈之下，我妈才给我买了。看一下猫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出门的必备4件套，手机、耳机、充电器，这钱包这钱都在你的卡里，都在你手机当中啊。
0: 是的，他说那个时候大人小，猫不说你缺不缺流量呢，志愿者平台上给的福利。那缺流量但会的话呢，我也会带孩子去加入这个志愿者的活动当中啊，让他通过实际行动。
1: 猫布呢还说到了他一个月的这个费用啊，包括这个流量呀、分钟数呀等等等等。我觉得

0: 在太多，因为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大家通过网络这种方式去沟通，比如说你会跟他这个语音，你打电话的这个费用啊。
1: 对，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回家或者在办公室啊等等，然后比如就是我们出去外出出差工作或者是旅行，那么可能在那个，
0: 不然人家现在这个就各大运营商吧比较人性化，比如哪一次哪一个月可以买这个流量包嘛，
1: 对，
0: 然后只在那个当月使用就可以了啊。
1: 那所以呢，在今天也想问问机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就会想着，第一部手机是真的没有任何色彩的，有蓝光的，有绿啊，还可以看这种夜光模式，因为它就是黑白屏的老式按键机嘛，只能够打。我觉得第一部手机都是来自于父母或者是长辈奖励的礼物，那当然呢，也有一些呢是，还有的呢就是高中大学之后才拥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手机，因为上大学我们可能要与家里联络和沟通嘛。
0: 对，因为那个时候的手机它没有短视频，也没有海量的这种 APP 吧，所以一条短信我们可能会斟酌好久，就小心翼翼的去打字，反复的去修改，发送出去之后呢就开始盯着屏幕然后等待回复了，就有时候你在好多遍，特别是收到喜欢人的这个信息，也会偷偷的开心很久很久啊。
1: 对，
0: 是不是觉得那般的都是我们的心事儿啊。
1: 是的，无论是好朋友之间还是老师，有时候会给你发鼓励的信号码，说以后要进行联络啊。那么当中呢会有很多我们不方便的刚我啥时候说我之前送外卖也用这么多和那么这么大和那么多等等，哎，说实话还真的特别想体验外卖这个行业啊，觉得很辛苦，但是觉得很多人加入这个职业真的是很令我们尊重的，尤其是下这个大雨的时候啊，我们工作用的时候是他们通过自己的这个时间把饭菜呢第一时间能送到我们的面前。
0: 可能很多朋友拥有手机的时候呢，就是那种小小的那个键盘啊，就是按键嘛，我当时记得我的开始流行这种蓝屏的嘛，然后我就缠着妈妈让她给我买一个这个最新款的这个蓝屏，多少名的时候我才会满足啊，哎，就是那个为了自己的目标，真的是那个月奋发图
1: 强的，就是也是这个黑白屏的诺基亚的直板机，然后后来呢就出也越来越薄了，然后还有玫红色的，然后女孩子呢可能都比较喜欢，久很久啊，也是在跟爸爸妈妈申请了很久很久之后才拿到了自己喜欢的这部手机。
0: 2005年或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红色的手机真的好羡慕啊，
1: 对，
0: 就觉得那个颜色包括那个款式都是走在这个时尚的前沿啊。
1: 对，他说没错，有一个蛇玩的溜的溜啊，这个舌头是永远吃不到尾巴的，不管它多长我都能给它拐过去。
0: 是，
1: 现在
0: 使用手机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就是打电话嘛，就像干我啥事这位听友总是一通电话打一两个小时，说现在手机的功能是越来越多了，反倒不包多了、啊、
1: 对，可以打视频电话，可以打语音电话、你看说到这个不包电话之后啊，前程似锦的一个处啊，他那个时候呢我男朋友在师大上大学
0: 啊，
1: 然后我在西安，很多的电话粥，上大学基本上所有的零花钱每个月都贡献给了电话。
0: 我是不是又打开了你的回忆，想起了曾经在刚刚使用

0: 是不是回忆感一下子拉满了，就像我们平台当中大家所发来的啊，可能就是刚刚买到第一部手机的时候真的是爱不释手的一种感觉啊，每天会小心翼翼，或者说呢还会给它挂一个属于你的独有的那种小挂件啊，就觉得哎，这个玩偶也是我所喜欢的啊。
1: 没错，那么到现在为止大家呢可能也会给我们的手机套，就会给它换上暖暖的外装，冬天来了呢大家也会换那种毛茸茸的手机壳，或者是说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为什么所有的开心与不开心都在初二呢，而且还是记忆最深的半个学期，然后慢慢就自己毕业了。可能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停留在这个阶段，就是又小升初的一个衔接嘛，在初一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懵懵懂懂，初二的时候熟络了起来，可能发生的故事和印象就更为深刻。那初三呢又要进入到高中，所以我们无论初中阶段的记忆可能就在初二比较深刻，而高中阶段呢就会在高二比较深刻了。
0: 对，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我觉得在每个阶段的时候呢都有大家难忘的这个年级当中，面对不同的班主任或做不同的这个同桌，都会给你留下非常难忘的手机之间的一些故事。那我也看到不少的听友呢都发来信息，晚风听友就发信息了，说那个时候呢偷偷的藏在书包里，晚上呢躲被窝里去发短信，生怕呢被爸妈发的舍不得删呢就抄到笔记本上。那个时候你谁给你发那么多信息啊，还得抄到笔
1: 说橘子汽水高中才拥有的手机，那个时候的流量很贵啊，舍不得上网，上耳机就感觉拥有了全世界。哎，真的是这样。我们初中最开始的时候呢会有 MP3 带着去听，下载歌曲呢如果是从运营商直接下的话好像很多，所以下完了之后呢就觉得挺贵。后来呢我们有了这个电脑，就把这个买读卡器，有这个记忆卡和内存卡，然后在电脑上下载好了再传到手机里面去听，然后就感觉哎呀省了好多钱呀。
0: 对，你看现在的这个运营商根据不同的这个节气和时段会给大家配不同的这个彩铃啊，当然有些彩铃呢也是大家可能个人自己呢去来进行定制的。那么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听到的以前电话声就是嘟嘟这种声音，但现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听的歌曲啊。
1: 猫布说明天香粉有个关于肠胃健康的活动，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过来，我明天呢也在现场。明天呢我们工作的任务呢还是比较繁重的啊，上午下午都有这个直播，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呢要进行开会，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会去现场呢来观看的。然后君峰就说你们有广电卡吧，他们内部应该更便宜吧，并没有，没有折扣的我们领导看电视也要收费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的干我啥事儿。这位听友发信息说有健胃消食片可以吃，有的话呢不吃早饭就去啊。对，有没有觉得年纪大了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呢可

0: 跟年轻的时候不太注意了，比如说年纪大了之后吃饭要细嚼慢咽，就那些生冷的食物呢又要少吃，就比较难消化的硬的一些食物呢大家可能吃的也比较少啊，觉得吃到肚子里哎呀这一下午怎么还是饱饱的感觉呢。
1: 嗯，那相逢的朋友就有福利了，明天上午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这边来进行免费的体检和检查，那么也可以参与到志愿活动当中啊。那么在这个时段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们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呢也已经全新开启了，今年的时间呢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地点呢是在十月城的吕郭巷，各大车企呢和 4S 店都会加入，那么大家近期有购车买车的这个计划的话呢都可以前往这边呢集中的来选购爱车，那么现场呢也会有大大的优惠力度啊。
0: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8，我和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这会儿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看到大家也是聊得热火朝天啊，都说了说各位和手机的故事。可能大家还能够想起自己第一部买手机的时候，是在你多大年龄的时候，你拥有的第一部手机是什么样的手机？那么手机跟你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都跟我们一起去聊了有关于自己跟手机之间的那些事儿啊，有关于手机的收件箱的短信，也有关于手机的品牌等等等等啊。那么还有很多的朋友们都想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就是手机里面藏着的那些秘密。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就给我们留言了，干过啥事儿？说把这些抄在笔记本上吗？猫布就说了，说要未雨绸缪，蚂蚁不能等倾盆大雨落下的时候才搬家。对呀，等200条都满了的时候抄起来可就不容易了。

0: 好，那现在还有多少朋友在使用自己的这个短信呢？大多数的情况之下，短信好像成了一种通知信息了，比如说某某什么地方给你发的这个短信啊等等。因为你和家人，包括你的朋友，包括你的同事，在联络的过程当中，大多数的朋友都会选择通过微信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联络啊。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呢有的时候呢还会通过微信的视频电话啊，或者是语音电话啊，这样沟通起来呢就更加的方便了。这不就是网络的改变带给我们的福利吗？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哎呀完了，有了这个之后呢，我经常沉迷于现在的短剧和小说里面，然后搞得我晚上不看完大结局不能睡，这可怎么办呢？太上瘾了，要戒一戒呀。
0: 对，现在有没有发现就是这种 AI 短剧特别特别的盛行啊，就是你刷一会儿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有些可能是剧情一样的，但是不同的人来进行饰演，有时候你刷到的是第三集，有时候刷到第十集。有没有朋友就是因为看了某一集，然后一下子就爱上了整部的这个网剧呢？然后就从头到尾一直在刷的过程当中啊。
1: 嗯，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给我们分享来自于手机带给我们的那些改变吧。就在这一个时段当中，手机一步步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手机是怎么连住世界也困住我们的，就像是岁月一样偷偷的就带走了我们的一些东西啊。
0: 对，特别是智能手机的这个到来，包括它的这个普及，确实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不一样啊。就隔着千里你可以视频看自己的家人，出门的时候呢不用带钱包，一部手机呢就搞定了衣食住行，遇到难题呢手机还可以去查资料，想念朋友的时候呢可以随时去发消息啊。
1: 是的，我们可以在手机看远方的风景，认识天南地北的陌生人，很多的温暖呢也都是通过手机传递过来的。难过的时候呢，那头有人能够第一安慰，想家的时候视频就能够看见父母，漂泊在外啊，手机也是家之间的桥梁了。
0: 对啊，你看平台当中干我啥事儿，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还记得就是他的第一台手机让他接触到了这个网络，然后开头呢就是许嵩的那个声音啊，也是可能就是当时他定的这个铃声吧，就是来自许嵩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我想牵着你的手》。那接下来的时候，让我们再来回味一下。

0: 对于很多90后的一些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喜欢许嵩的歌啊。嗯、你看，永远有多远？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许嵩的歌呢，是我初中的青春的全部都给了他。不管是上课、下课，甚至去玩电脑，只要能听歌的时候，都是许嵩的声音啊。他或许他就代表一个时代吧。可能就是青春年少的那个你啊。
1: 嗯，金墨也说大概就是从初中起吧，现在脑子已经遗忘了很多过往的事情，只有大概了。
0: 嗯，
1: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喜欢上了许嵩，快20年了。其实每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禁我也想到了我们在学生时代的许嵩唱的那一首灰色头像啊。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喜欢玩 QQ 嘛，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会隐身，然后只有好朋友知道他其实是隐身在线，然后他的那个 QQ 头像呢就灰色的按了下去，不禁的就映照了许嵩的这首歌灰色头像，所以印象呢还是比较深刻的。
0: 对，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聊天的时候呢没有手机像这么便利啊，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在电脑上呢去聊这个 QQ。 那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呢直接把这个 QQ 就装到自己的手机当中了，当年的那些好朋友可能依然还在线啊。
1: 嗯，还说这位朋友干我啥事，除了接收验证码，要不就是欠费信息，再者就是您好，您的外卖给您放到门口了，记得五星好评哦。对，确实能收到这样。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运营商会发一些，哎，今天是什么什么什么节日，
0: 嗯
1: 啊，还有一些什么地质灾害啊等等的这种预警信息呢，也会第一时间呢发送到我们的短信里啊。
0: 对，他说以前呢这个翻盖非常有面子啊，现在呢还是折叠，也就是翻盖，说潮流呢就是轮回。
1: 嗯，
0: 那现在大家使用的这个手机这个翻盖，人家不叫翻盖，人家叫折叠，二折叠的、三折叠的，就是三折叠的新款又出来了吗？
1: 对。那么大家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款手机呢？刚有了翻盖的时候我们是不一样的，后来还有这个滑盖的，
0: 嗯，
1: 就是侧滑或者往上推的这种，那么大家呢都会去买这样的一些手机，带给我们全新的一种体验啊。所以我们跟大家去分享这个手机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回忆。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0: 世界那么大，我还是遇见了你。就像在手机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发表一下自己的心情和情绪，或者是现在呢，我们发表一些这个疑问啊，说，哎，是不是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呢？就会有来自天南海北的陌生人来给我们留言，送给我们一些温暖啊。就像这首歌一样，世界那么大，没有想到还能够在网络当中所遇见了。
1: 对啊，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网络，说到手机，就像刚才在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一样，有利也有弊啊。可能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大家在一个人安静的这个时刻，可能都会去看看自己喜欢的一些书籍呀，或者做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呀，等等等等。但现在我发现，在聚会的时候，哪怕就是在家里人一起在用餐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低头去刷手机。明明是坐在一起的，但是各玩各的。那对于很多这个家庭呢，也是的，就睡前的时候呢，没有那种亲子之间的一些沟通了，就是睡着呢抱着手机，越刷呢越睡不着。明明想要好好的去休息，但是被消息推送呀，就不停的去打扰。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自己的这部手机的时候，大家会感慨，我们拥有了手机，却好像弄丢了一些面对面的温柔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到底有哪些是帮助了你的，又有哪些呢是我们要改掉的呢？也可以在今天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告诉我们。因为手机它毕竟是我们使用的一个工具嘛，很多时候我们可真的很容易被工具支配。有一位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啊，大梦他就说，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会安静下来的看书，也会和家人一起出门散步，会和身边的人呢好好聊聊天，会去邻居家里串门。现在我们手机里存着成千上万的照片，却很难很少静下心来好好看看身边真实的世界啊。
1: 对，不过说现在这个手机能够照相了，而且这个像素也非常的清晰啊，所以很多人呢就会出门的时候呢，可能你都没有那么认真的去观察身边那些美景，只是想打个卡而已啊，就把这个美景呢就拍在你的手机当中了。但是你回过头来去欣赏你这张照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原来这儿还有一这个让你觉得非常奇特的一个小花，或者说，哎，在你的身旁，好像你拍照的时候碰见了你的熟悉的人一样啊。总之，我觉得在这个照片的世界当中，有很多朋友说真的是舍不掉去删掉啊。所以有很多朋友就是每过一个季节的时候呢，都会整理一下自己的照片，要么就储存在自己的电脑里，要么就上载在自己的 QQ 空间当中啊。
0: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孩子们参加各项比赛呀，或者是一些珍贵的记忆呢，都会录下来。那么我们也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了，就是在我们临汾广电举办的活力少年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的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呢，在现在开始已经报名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根据各个年龄段或者是集体赛事，如果说爱唱歌爱跳舞有声乐或者是朗诵有这些才艺的孩子们呢，都可以加入进来啊。
1: 对，我们这次活动呢是设置了三大类别呀，有朗诵、声乐、舞蹈，那覆盖也是非常全面的。它分为少儿组、少年组，像少儿组呢是6到10周岁的小朋友，那少年组呢是11到16周岁的。那舞蹈项目呢单独设立的，像有独舞也有群舞两个组别，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一种报名方式来进行报名啊。
0: 那么线上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呢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以在线报名。线下报名呢，可以到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1楼105室，或者是纵横云台府的营销中心现场报名。团体报名呢，就是我们的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呢，都可以统一集体呢去进行报送了。
1: 对，那活动时间就是从9月份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1月份。那活动的地点就是在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所以热爱朗诵的、喜欢声乐的，还有舞蹈的一些孩子们，包括全市的各中小学艺术类的培训机构，都可以报名参与啊。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的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的时间呢，也已经确定了，在今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举办，地点呢是在十月城的吕郭巷，各大车企和 4S 店都可以去加入我们。大家有一些爱车想要选购或者是置换的计划的话呢，都可以前往这边呢认真的来挑选，现场的力度呢应该也是非常大的。
1: 对，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时间呢就是在十一黄金周的10月1号到10月3号，一共是为期3天的时间啊。
0: 老朋友军峰说想听一首样样红啊，我们在曲库当中呢也为你找到了，接下来一起来聆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仗剑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和 FM88.9 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此时此刻，如果大家在我们的抖音当中观看听见零分的直播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去给我们留言，或者是给我们点点赞。新朋友的话呢，就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将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也可以在线上为他们送上一首歌曲，一份祝福。
0: 对，
1: 如果开车在路上的话呢，就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并机为大家直播送出的午后光阴啊。
0: 是，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和我们的手机有关系了，来聊聊你和手机之间的那些故事。有很多朋友说手机已经成为他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可能成为他的人体器官，或者说已经成为他的这个家人了，等等等等吧。出门的时候可以不带钱包，但是一定不能够去忘了手机啊，因为现在很多支付的方式都是通过手机来进行支付的啊。也有人说这手机啊就像我的老板一样，这一响呢我就紧张。还有人说手机就像树洞，什么秘密都往里边放。

0: 比如说有些朋友可以在里边写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有些朋友在自己的空间当中会写下当下的一些感受吧。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有自己的这个小账号啊，也可以分享他的这个作品。
1: 没错，那么大家呢对于手机的品牌的追求或者是装扮还有一些功能的使用，那么到现在呢都可以跟我们继续去聊一聊跟手机之间的故事啊。你看刚我啥事就说了，说手机里的 DeepSeek 差点卡住，还好我给它物理降温了。然后呢含泪吃了一个化了的老冰棍，哎妈呀真香。哎确实我有一年的时候呢是记忆比较深刻，是在八中的这个高考的这个考点呢进行这个采访。因为那一年高考的时候呢气温真的特别特别的高，我们在采访录制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手机的温度呢也非常的高，这没有办法再去拍摄了，然后它就熄屏了，然后呢就瞬间放到旁边的小卖部里，人家的这个冰箱里给手机降降温啊。也感谢那个商家让我们继续完成了后续的采访任务啊。
0: 对，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手机都已经发烫了，那咱们就放一会儿吧，让手机歇一歇吧，它也有点累了是吧。
1: 是，还有那种自带风扇和降温功能的那种手机壳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0: 我们来看一下时光听友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在外打工呢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晚上和家里人去视频，说手机呢是他和家唯一的一个纽带，每次挂断视频的时候呢心里又是空落落的，不过现在方便多了，什么时间如果说有空的话，家里人正好也有时间，你可以跟他随时来视频啊。
1: 是的，晚风之意呢说，过年一家人吃饭啊，但是一家人都低着头刷手机，明明相聚了却感觉隔着距离，那一刻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你看手机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先暂时的放下，当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呢再拿起来，好不容易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聚在一起，就让我们多聊聊天，多聊聊不在相聚日子里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啊。
0: 对，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就说了，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呢？不是天涯海角，而是坐在你的身旁，而你在玩着手机啊。好，云朵听友也发信息说，手机记录他和孩子从小到大所有的成长瞬间，相册里的满满都是照片，他说可是呢有时候我会反思，是不是只顾拍照了，少了一些陪伴呢。特别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去晒美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那个过程是不是很多人都能够坚持下来呢？就是一道美食上来了，就是一桌子人先不要吃，
1: 等着拍照，
0: 对，先要拍照，对对对，然后等所有的美食都已经上桌之后呢还要来一个集体的大拍照啊。有很多朋友说那个时候饭菜都已经凉了，吃下去还是那个可口的味道吗？
1: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啊，看看手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底是你怎么支配它和使用它啊。星洛就说了，说压力大的时候呢就靠手机听歌看视频去治愈自己，手机是我的情绪避难所啊。还有很多朋友就是那些想说又不能够没人倾听说不出去的话，可能也会写在我们的手机备忘录里，或者是自己去录一些这个视频，找一个情绪的一个发泄口。那么这个呢有的时候就显得手机在我们的身边的重要性了。
0: 对，所以说手机可能也是成了你生活当中一个树洞了，有些心事不太好意思向别人去倾诉的时候呢，那可以跟你的手机来进行这个交流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岛的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的手机呢真的就像我的老板一样，工作群一响我就知道周末又没了。哎，今天下午你手机响了吗？有没有一些临时的通知来告诉你呢？
1: 是的，
0: 当然了加班是有加班费的是吧。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们发来的信息说，现在手机的内存呢是越来越大了。基本上呢大家都会买有关于1T 左右的这个内存，然后呢就会发现整理照片的时间呢也是越来越少了，然后就发哎手机内存很大呀，无所谓了，可以储存很多很多的照片，已经把手机当成了另外的一个 U 盘或者是硬盘来储存很多重要的东西和资料了。
0: 是，那看在平台当中呢小胖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想听一首来自许巍的歌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下，这是来自许巍的一首歌曲。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位叫做宋阳也是第一时间呢给我们发来了一条信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他说我现在的手机呢是 vivo 叉七，虽然过时的老款，但是对我来说呢有着特别的意义。我曾经呢是百度知道的行家，为网友呢解答疑惑，被采纳的回答呢也会赢得很多的财富值，能知道现在的商城的兑换商品，辉煌时期呢积攒了数百万的财富值啊。现实中的凡夫俗子在虚拟世界里成了百万富翁，而这部手机呢就是我在商城兑换价值最

0: 高的物品了，当年耗费了238万的财富值。网友们呢还纷纷羡慕不已，送我两个字说你真的太土豪了。而另一个数字4093万比238万呢看着更土豪，那就是我帮助的人数。因此呢我会把这个土豪呢认为很自豪，所以他在我网络上需要帮助他人所获得的一些回报。将来这部手机即便是退休的时候，我选择的是不抛弃，而是珍藏，作为助人悦己的一个永久纪念啊。
1: 对，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手机在不断更新换代的过程当中呢，自己呢也是不停的在换了个新手机吧，
0: 是的。
1: 当然有很多朋友也会把之前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手机呢都存储下来啊，就是每年到这个收拾的过程当中整理的时候呢，可能一步一步的手机都会摆在你的眼前，每一部手机都代表了那个年代的一些青葱岁月啊。
0: 嗯，我们再来曲库当中搜索一下他想听到的许巍的这首《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这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许巍的《我们》。其实我们也代表了特别特别的多，比如说我们的兄弟、朋友、家人、同学、师生、爱人、夫妻、团队，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向往更多的我们都能够出现在生命当中啊。
1: 是的，你看干我啥事就一直在互动啊，他说每当许巍的歌声一响起，我就知道我该上路了。确实是有很多朋友们，无论是在自驾还是旅游的这个路上，只要开车在路上就想要听许巍的歌啊。
0: 嗯，有一种仗剑走天涯的一种感觉啊。你看马上十一黄金周不是就要到了吗？
1: 嗯，
0: 是不是很多人想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那个说不出门的话也没有关系，其实在我们的周边就有很多美景啊，包括在今年十一黄金周十月一号到三号的时候呢，在十月城旅过巷这边呢也是有车展的。想要换购车的一些朋友，或者说想要选购车的一些朋友们，都可以去现场的来亲临，可以来看一看，然后呢，可以跟现场的工作人员呢面对面的交流和零距离的沟通。因为在这次的车展当中呢，这个优惠幅度呢也是非常大的啊。
1: 是的，车型呢系列呢也是比较多，各大车企和 4S 店呢想要加入我们也是可以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云台府杯的才艺展示活动呢，也已经全新开启了。现在呢，正式启动的就是报名。那么大家呢，如果说热爱朗诵、声乐、舞蹈的孩子们，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呢，都可以去报名参与其中啊。
0: 对，那这次的比赛呢，一共设置的是有三大类别，有朗诵、声乐、舞蹈，这覆盖面呢也是非常广的。它分为少儿组和少年组，少儿组呢就是6到10岁的小朋友可以参加，那少年组呢是11到16岁的朋友可以参加。那舞蹈项目呢也是单独设立的，有独舞还有群舞两个组别，大家可以通过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菜单栏呢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来进行填报。那线下报名呢，就是可以在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的105室，或者说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的现场来进行报名。那团体报名就是全市的中小学生，包括艺术类的培训机构，都可以统一集体来进行报送啊。
1: 是的，那么活动的时间呢，就是从9月开启到11月啊。那么中间呢，可能会有各项的比赛的初试、复赛。那么大家呢，也是如果报名了呢，就精心做好准备啊。
0: 嗯，好，那看到干我啥事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他有两个品牌的手机，一台是华为，另一台也是华为啊。
1: 嗯，我们直播间里面也有两台手机，一台是华为，另一台还是华为。看来我们对这个国产品牌的支持的力度呢都是非常大的。
0: 是，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跟手机有关系啊，可以来聊聊你和手机的那些事儿啊。你看旧梦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最喜欢手机当中的备忘录了，因为这里边写满了我的心事，开心的、委屈的，很多话没办法对别人说的就全部写给了手机。可能手机也是大家抒发自己心情的一个平台啊，也是把自己的一些心事通过文字的一种方式呢记录在手机当中，都省去了买这个日记本了，是吧？
1: 是的，山野呢说，换手机的时候呢，丢了全部的旧照片，那是好几年的回忆呀，难过了很久很久，才明白有些回忆要记在心里才最牢靠啊。
0: 嗯，
1: 大家呢还是要及时的去做好这个备份的，因为我们也从事相关的文字工作嘛，有的时候我们说，妈呀，稿子没有存就丢了，那真的是焦头烂额。所以大家呢要第一时间呢去进行一个备份。那手机呢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软件的网盘可以进行这个上传，你看别忘了我们的 QQ 嘛，也可以上传在我们的 QQ 空间里帮你储存了。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特别特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有一次手机坏了送去维修，他说那几天没有手机，反而静下心呢读完了一本书，才发现不刷手机的日子也很舒服啊。但现在可能有很多朋友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已经离不开这个手机了，这会儿到下午的16点54分了，那你的手机电量还有多少呢？可能有些朋友有一日一充电的这种习惯，也有些朋友可能会随身的会携带一个充电宝，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吗？哪怕就是电量已经是少于20%了，那个时刻的自己心里就有点慌，就害怕啥时候这电量没了关机了那该咋办呢？
1: 是的，所以手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还是充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就是看我们怎么好好的去利用它啊。
0: 嗯。

0: 好，抓紧时间，干我啥事儿呢？也发信息了。他说：“确实，我该出发了。手机刚刚接收到快递码了。哎，你看这手机是不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一些便利呢？以前可能需要打电话来告诉一下大家，但现在大家可以查询一下自己的这个订单，你就知道，哎呀，你的快递是否已经送到了这个快递站了，是否可以来进行领取了啊？”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暖阳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的手机里面呢，保存着爷爷奶奶的语音，老人已经去世了。”想他们的时候呢，还能够点开听听，就好像他们还在身边了。
0: 嗯，
1: 你看现在这个录音功能多么的方便呢，可以将逝去的故人的声音一直留在我们的身边，当我们想念他们的时候呢，还可以点开去听一听啊。
0: 是，人间烟火也发信息说，手机呢见证了他的成长，从学生到工作，从单身到成家，相册里边都藏着他一路走来的全部痕迹啊。那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把你的这些相册整理出来，不只是电子版的这种情况啊，更多的你可以把它洗出来做成这个小册子，就哪天去翻看的过程当中都是满满的收获和回忆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一首来自王菲的《如愿》送给大家。

0: 希望大家现在所拥有的这部手机能够如了你的愿，比如说各项的一些功能正好就使用好了，那么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手机呢也是恰到好处，没有伤了自己的眼睛，但是又能够完成我们日常的一些需求啊。
1: 是的，手机不会说话，但它装下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人生片段啊，也希望这部手机能够记录你的生活。
0: 嗯，好，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最后祝大家周末快乐，明天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7，来到我们的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在今天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哈。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粉走进直播间以后呢，然后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2: 是的，同时呢要提醒各位啊，在我们广播端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下午的最后一档节目呀，也正式开启抖音直播的环节了，可以点进我们直播间，在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得到的哦。
0: 是的，欢迎大家吧，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那么到本周五之后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哈，这个周末的话，孩子们还可以轻轻松松的玩上两天的，对吧？
2: 嗯，然后在这个周末时间段呢，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呢可以走出家门啊。至少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是比较适宜的啊，然后也比较适合出行。
0: 嗯，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开启了新的一天了。早晨呢带着些许的凉意哈。午间的天空开始放晴了，体感暖洋洋的，格外的惬意。截至下午的4点，我市的最高气温出现在红桐26摄氏度，市区温度呢是最高是25.9摄氏度。
2: 没错，在预计未来3天呢，我市呢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午间气温呢虽有回升啊，但是早晚呢依旧会比较偏凉啊，这且昼夜温差会较大。
0: 嗯，
2: 大家呢要适时的去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当然，重点还在后面，要跟大家去统一介绍了。
0: 是的，来关注一下这几天情况怎么样呢？还算稳定吧。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3度到26度。
2: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多云转晴的，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呢是16至28摄氏度。
0: 还有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呢是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6到29度。这是关于天气的情况哈。瞬间我们也感觉啊，感冒指数都是变低了哈。
2: 哎呀，然后
0: 所以那些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们应该会好很多了吧？
2: 哎，对啊，这过敏性鼻炎，我那天才听一个朋友说啊，说他其实是过敏性鼻炎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对啥过敏，
0: 是
2: 冷空气
0: 啊
2: 过敏
0: ，
2: 有味道的东西过敏
0: 啊，
2: 然后饭的那个热蒸汽过敏，反正就一到这个季节。

0: 鼻子它怎么也不太舒服、啊、
1: 就受不了了是吧，
0: 保护起来。
1: 对，那么提醒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比方说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民生派节目的邀请了相关的专家，院长也做客我们直播间、嗯、分享关于过敏性鼻炎该如何去注意的哈，各位一定学会了对不对，如果还没有学会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看看您的回放就可以了啊。
0: 是的，然后同样呢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们啊在这里呢跟我们保持联系跟互动啊，如果说有一些关于这个过敏性鼻炎啊可以预防的小妙招，或者是可以稍微缓解一点的小法子、嗯、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公屏跟大家伙一块来分享了，
1: 对吧？说实在话，我觉得全网应该没有像我这么负责的家长了吧。我们孩子一不舒服，我马上带他去医院去看。我说呀，我看网上我一刷那个短视频，哇，洗鼻子的起鼻器，哇，买回来了、嗯，哇，我还看到他们有那个什么呢，哇，那个鼻子边上可以抹那个小膏膏，一看是什么大厂出的，我也买了。嗯，哇，我宝贝是擦鼻子擦的那个鼻子疼是吧？我们那个儿童那个软软的那个纸巾又开始配上了，真的。
0: 哎呀，
1: 都安排上了，家里都有。
0: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通鼻膏抹在这个鼻子两侧，它管用吗？
1: 喷鼻子的也买了，
0: 就通鼻子的那个。
1: 就是抹的那个吧，
0: 啊，管点用
1: ，
0: 管点用，
1: 因为它苍耳子这个含量嘛，就是你会觉得凉飕飕啊，就会马上会通一下，会的，
0: 啊、
1: 会管用的。
0: 哎，那我回头也买一个，就我们家，哎呀，就是它其实不是特别容易生病，但它就是特别容易哭，你知道吧？嗯、尤其是睡前，嗯，不挨一顿骂是睡不着觉，嗯，挨了骂之后就要先哭，嗯、哭完之后然后睡不着，妈妈我鼻子不通，我睡不着，
1: 啊，
0: 我想
1: 你
0: 哭，
1: 一会儿给你链接，
0: 就哭完之后就赶紧涂一下，
1: 啊、
0: 睡觉。
1: 是可以的哈，好吧，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那么在天气情况跟您分享完毕以后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哈、嗯、首先关注高速信息，因为道路施工呢，京昆高速太极段上行区临汾昆明方向的499公里加635米至532公里加900米长期交通中断，预计会在2026年的9月23号的22:26解除管制，大家需要注意了。那么还有太原绕城西北环段双向，太原绕城西北环段起点罗城枢纽到这个野峪收费站之间也出现了一个日常养护的施工情况，也提醒各位能够注意一下吧。说实在话，在高速情况的话呢，每天这个时段我们重点就是关注到一些关于这个临时的施工的封闭哈，比方关闭一条车道，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0: 是的，然后再来看一下鼓楼环段呢，有四个方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然后这点压力呢会集中在我们的鼓楼东大街啊，是由西向东的缓慢通行啊，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来自于解放路呢，跟这个科伟巷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北侧这边的话也是会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嗯、在十字路口的西边呢是东向西缓慢通行，西向东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1: 是的，这是关于我们路上的情况对吧？
0: 嗯，
1: 说完了吗？
0: 没有呢，
1: 那接着慢慢说。
0: 我看到更拥堵的一个地方啊，东关小十字儿，嗯，应该是放学了
1: 啊。
0: 十字路口东侧西向东严重拥堵，十字路口的北侧是南向北、嗯、也是严重拥堵，老火车站门口缓慢通行了。
1: 哎，
0: 还有呢，建设路的中段以及我们建设路的北口这边，哇哦，压力非常大，提醒各位慢慢走，咱甭着急。
1: 哎，
0: 那南边情况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南边呢现在还算是比较正常，一路畅通的啊，但是呢是在我们的五一路和平阳南街的十字路口，因为平阳南街正好是有这个修路的情况出现嘛，
1: 嗯，
0: 一小段啊有断断续续的车多缓行，压力会比较大，提醒各位慢慢走喽。
1: 是的，这是关于我们路上情况也跟您分享完毕了，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赶紧来吧。河东小王说，卓然哈不是哈斯不哈呢，
0: 这三天哪次不哈啊、哦？
1: 对，这几天真的是很多人跟我们打招呼方式依然是哈不
0: 哈呢，
1: 哈还是不哈呢哈、
0: okay.
1: 那么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吧，比方说马上马不停蹄跟各位来关注到的节目内容来自于这里哈，比方说在之前我们说、嗯、这个爷爷是吧，葫芦娃的爷爷，
0: 后续故事又来了，
1: 又有了，你咋知道、
0: 嗯、我看到标题了
1: 对，又来了哈。然后呢关注一下，说9月11号的时候呢，是6天前亲手剪下葫芦的绍兴的葫芦娃爷爷呢，是又将七只葫芦挂回了自家的临水阳台的葫芦架上了。
0: 嗯，
1: 那么相关新闻当天下午呢，是从老人所在的赵城曲阜山街道书圣故里这社区去证实的，说这一消息呢是社区工作人员说事情发生在中午，这是老人的个人行为哈。
0: 现在75岁的陈江呢
1: 又说一遍
0: 是失独老人啊，然后这个情况大家都已经基本上知道了，他是与68岁的妻子住在书圣故里景区临水而建的老宅当中啊。
1: 嗯、
0: 今年3月呢，就是买了一些葫芦苗嘛，种阳台上啊，就比较惹人注目，因为长出了7个葫芦。
1: 对，
0: 加上呢，就是打理葫芦的陈金耀呢，让人想起了动画片里的葫芦兄弟。
1: 是的，
0: 所以就会有不少游客到这里边来打卡。
1: 嗯，
0: 隔着岸呢，一个劲儿喊爷爷爷爷啊，爷爷只要不睡觉不休息的情况，他也会出来非常热情的跟大家去打招呼啊。
1: 嗯，
0: 但是呢，是在9月5号。 号的周六啊，因为客流量一下骤增了，
1: 嗯，
0: 一天下来老伴儿头晕啊犯病了，所以当晚啊这个陈爷爷呢就用长柄剪刀剪掉了藤蔓上的葫芦。九月初的时候呢啊陈家耀曾表示呢说葫芦呢还会再挂一个多月啊，在霜降在霜降前再剪掉。
1: 嗯，
0: 那么据社区介绍啊说提前剪掉葫芦呢是因为老人呢是临水而建的，
1: 对，
0: 街巷比较窄，那么多人聚在一起，老人是担心游客的安全，每天呢花很多时间精力啊跟大家去互动，有点累了。
1: 所以那么这会儿又挂出来，我们在想是不是奶奶身体好一些了，然后说哎突然间哇安静许多，突然还不太习惯了呢。
0: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旁边不是有这个咖啡店啥的，然后模仿他们吗？哎，有人模仿我的脸不行
1: 啊
0: 啊！就挂出来之后，然后也是让大家去稀罕稀罕，稀奇稀奇啊。
1: 是的是的，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着更多的精彩内容。如果您了解到我们直播的话呢一定要来好吗？也跟您分享一下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哈，一个就是我们关于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呢，时间是10月1号到3号，将会在十月城铝锅巷进行。要提醒一下各位 4S 店的老板、车企的老板们，如果说希望参与我们这次的这个博览会的话呢非常简单，可以选择在通我们官方抖音听见临汾的后台私信给我们之后呢来留位置了啊。记住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有意向的可以参与到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欢迎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然后呢另外一个好消息呢是来自于我们小包的好消息啊，说有一个活动叫做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呢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啊，具体的这个活动信息呢是会在纵横云台府杯啊2026年的临汾市第四届的青年少年这个青少年才艺展示的活动啊，要正式的启动报名环节了。
1: 嗯，
0: 历经3载的深耕打磨，赛事呢硕果盈至，活动足迹呢遍布了17个县市区，如今呢是咱们临汾响当当的青少年艺术品牌了。今年比赛设置的3大别类啊，分别是朗诵、声乐和舞蹈，覆盖全面。少儿组呢6至10周岁，少年组呢是11至16周岁、
1: 嗯、
0: 舞蹈项目呢也是单独设置了独舞群舞两个组别。线上报名的话可以关注我们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点击这个菜单栏呢去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上报名。线下报名非常简单，就直接来我们台里老师大这边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者是纵横云台府的营销中心、
1: 嗯、
0: 现场报名也可以，团体报名的话可以是全市的各大中小学、
1: 嗯、
0: 艺术类培训机构也可以统一来报送。活动时间呢是2026年9月至2026年11月，地址呢在纵横云台府的营销中心。
1: 嗯，
0: 所以呢请各位家长朋友呢以及各位小朋友呀还有各大学校要竖起耳朵仔细聆听了。
1: 没错，欢迎大家吧一起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着更多的精彩内容了。如果您来到我们直播的话呢可以来一起告诉我们想听什么歌，也同样可以来找到我们好吗各位。

0: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2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着很多的精彩内容了啊。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一定要时刻跟着我们节奏，好不好？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好朋友们啊，在这里呢跟我们见面了，分享下午的好时光，分享下午的好心情啊。我发现每回到周五的时候，这个下班的时候啊，总是没有人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咱们聊天
0: 啊，
1: 大家都着急忙慌的，觉得这个周五就已经进入到小周末的时间了，要好好放松一下了。
0: 对，有朋友说点歌了，在邓紫棋的再见哈，行，我们一会儿给你放哈，然后下午好，时间不等人，岁月不饶人呐哈。行嘞，欢迎大家吧。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来自于这里说，8月28号呢，国内成品油的价格调整以来呢，美伊冲突再次升级了，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了。为了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呢，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的调控哈这个措施了。那么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您请听好了啊。
1: 9月11号呢，国内的汽柴油呢标准品啊价格每吨分别呢应上调435元、420元，调控之后呢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
0: 是的，那么这是关于一些相关情况，我们也了解到哈，就是有一个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的零售价格哈。然后关注一下，比方说目前看到山西汽油标准品呢是个十百千万13,365，柴油标准品呢是9290这样的情况哈。那么也提到说，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付费附加等等等等哈，所以这个油价呢还是有个调整，提醒各位一下了啊。
1: 哎，没错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该加油的啊，加油啊，就是该绿色出行的就绿色出行啊。
0: 是的哈，
1: 我尽量反正是保证绿色出行的方
0: 式。天气越来越凉之后，大家就是觉得我要出门开车了，好冷啊！尤其早上送娃的时候，说那一瞬间的时候，真的会觉得马上。哇，穿多厚都觉得好舒服，好舒服了。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啊，说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将无法支持直接用来支付了吗？什么情况？咱们关注一下啊。说网传了哈，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呢，将无法再直接用于付款了，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的零钱里头，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这是真的吗？
1: 相关说法呢，也是在社交媒体平台呢广泛的传播啊，让不少习惯性用这个零钱通余额宝的用户就担心自己账户里面这个资金呢受到影响啊。这则消息呢确有其事呢，还是子虚乌有呢？
0: 是的，那您觉得呢？问问大家吧，您这个消费习惯是什么？说我就喜欢放到一个某个所谓的可以挣钱的地方，
1: 对，有点小利息的地方，
0: 对，放到一个很固定的地方。以前的时候就是想买东西的话，直接就可以去刷往下点的啊。如果未来真的说需要你往出转的话，你是不是觉得很麻烦？说好可怕，对不对？各位有什么感受的话，我们一会儿再说吧，因为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您可千万别走呀。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4。

0: 3 3 1 8 1 0 3 5 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那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一定要分享一下到底那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呢？以后我想从那里边花钱的话得转出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哈。相关记者也是溯源这一传闻的时候，发现说一些媒体援引了是9月30号呢，是开始正式实施的是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第12条啊，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金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金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啊。
1: 是的呀，不少这个自媒体博主呢也是分析认为啊，这个相关的产品调整呢直接的政策依据，在此之后呢，用户呢得将这个微信零钱或者是支付宝的余额宝啊，默认扣款的方式或者是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
0: 对，
1: 要切换至零钱、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来进行消费。有媒体呢也曾啊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等这个相关的产品呢或将会退出支付收银台。
0: 没错，而且也提到了相关信息。对此呢是记者向多家的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哈。
1: 嗯，
0: 那么接近人士也是均证实了零钱通及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不是真的。反正不是真的就行了
1: 啊，假的啊，就是该用用啊，就该放放啊。
0: 那么对于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的话，这次改革划清了业务的边界，让支付归支付了，金融归金融了，收银台不能再作为理财呀，特别是信贷的流量营销阵地了。各位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啊，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关于金钱的事情啊，或者是我们关于自己这个口袋的事情啊，大家呢还是要读明白啊，要研究清楚，然后再做下一步的规划啊，这毕竟钱多一点放进去一天也有点收入呢。
0: 是的是的哈，所以大家您平常有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可以告诉我们一下，都是比方说我们两大很厉害的支付平台你喜欢放哪儿去，你是喜欢放绿的还是喜欢蓝色的啊，告诉我们一下哈，你是如何去规划的哈。你呢，你一般放的绿的？
1: 我一般放绿的泡泡里面啊。
0: 对，
1: 泡泡里面方便一点啊。
0: 行吧，各位，这是关于这个新闻跟大家分享了，然后呢还会有很多内容等着大家，如果说您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呢，一定要跟上节奏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好吗？欢迎大家一起来吧。

来吧，北京时间的17:43的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下午时间段呢与大家分享的节目之光都市生活圈。来看到很多朋友呢也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下方公屏留言了，陈默他说啊，说最好看的主播，主播好 ,Hello,Hello, 下午好了，开启一下午的好心情啊，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具体消息和内容啊。首先来跟大家去分享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路上的最新的通行情况，来自于市区道路当中有很多重点路段呢需要各位呢去共同关注一下啊。首先呢是在鼓楼环岛呢有四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啊，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呢已经出现了。继续来关注到来自于我们东关小十字，在十字路口东侧呢也是由西向东长时间段的车多缓行的这样一个情况啊，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的最新通行情况呢，是在车站街这边啊，平阳花都的附近也是东向西车多缓行啊，西向东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压力最严重的应该当属我们北城这边。建设路的南口是由北向南一直延续到了迎春这个向阳路这边啊，是从范下路口一直延续到了向阳路的这个路口呢，也是一路上都是严重拥堵啊，尤其呢是自北向南这个方向，南向北的话还是可以正常同行的。来吧，再来看看其他路段啊，再来看看我们南边的情况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当然如果你现在也行驶在下班路上了啊，也要准备出去这个约三五好友这个提两壶老八加一的时候呢，也希望各位可以第一时间段啊，把哪儿堵车这样的一个重磅消息啊，跟大家来共。

我分享来吧。五一路跟平阳南街啊，本身呢就修路嘛，所以双向压力都非常大，缓慢通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开车的朋友尽量就不要往进开了啊，寻找一下其他路段，寻找一个合理的停车方式。OK， 再来看一下南边的情况。南边这边的话，阳麦三岔路口一路畅通啊，可以放心通行啊。我来看一下新百汇商业广场附近啊，压力也不是特别的大。提醒各位吧，在下班路上啊，慢慢走，别着急。咱们就是堵车不堵心，主打在下午节目当中啊，去安排的是一份不一样的好心情啦。说到这两天下不下雨这件事情啊，我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温度啊，是忽高忽低，忽冷忽热啊。前两天呢，就是在这个雨水比较充盈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哦，这何止是秋天啊，冬天都快来临了，很多人连加绒的衣服都穿上了。但今天呢，艳阳高照呢，气温也是有所回升了啊，就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该怎么穿衣服了，又到了这个二八月乱穿衣的季节。哎，你会发现啊，就是很多的这个老年人还特别就是遵循之前的一些比较古老的规律，叫做春捂秋冻。哎，那天我出门的时候就是穿了一个薄薄的外套，牛仔衣，其实还蛮厚的，我还有一丝凉意。然后在晚间回家的时候，看到很多这个老人老头老太太在楼底下这个聊天的时候，他们穿的是短袖。当时有一瞬间我都有点惊讶了，是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了吗？怎么能这么怕冷呢？为什么大爷大妈们他们就非常棒。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啊，人家这个遵循的是春捂秋冻啊，他们会认为就是冬天添衣服添的稍微晚一点，他们的这个抗冷性可能会比较强一点啊。所以亲爱的各位啊，今天或者是昨天啊，你穿衣有没有一些大的变化？穿的是多厚的衣服呢？有没有带外套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了。而且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披星戴月的这部分人群呢，就更适合呢在这个早间和晚间呢加一件外套，稍微厚一点，对自己稍微好一点，谨防感冒。

0: 来吧，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节目的内容啊，也是来自于央视新闻啊。央视新闻最近是频频发出了一些特别好玩有意思的资讯啊，我们来共同了解来解读一下啊。说这个暑假呢，在辽宁沈阳的故宫西侧路口，一张张贴在红绿灯柱上的手绘地图它火了，上面标注着附近景点的方位和信息，还贴心的附上了步行预估的时长。这张手绘图的作者啊，是沈阳方城片区工作的辅警单书娇。日常执勤过程当中啊，常常都会问到游客呢这个问路啊，碰到问路的游客，于是呢便开始利用休息时间去手绘地图。沈阳方城景区呢也是开放式的人文景区，汇聚了沈阳故宫、中街等众多景点，不少网友呢视为沈阳必打卡之处。今天呢这里的游客啊问路呢已经是变成了常态，因为它有各个这个景区是不太一样的嘛。山如娇他说了，说执勤的时候很多人才来问路啊，经常呢是一张嘴去回答八个问题，其中七个问题都还是一样的，于是他便有了这个手绘简易地图的想法，将游客最经常咨询的地点呀进行了标注。最开始啊，手绘的这张图纸呢是只有文字没有图，在游客的提醒之下呢，他把这个沈阳故宫的东西两侧的两条街呢也画了进去，让大家会更容易看得懂。此后呢，为了贴合游客的实际需求，单书娇呢还是反复琢磨啊，精简接去放大字体，又完成了 3.0 版本。手绘地图也是在不断的精进过程当中啊，所以是真的是这个干一行爱一行，行行出状元啊。然后呢最后呢他也是呢就是靠着一张张这样的这个手绘地图呢，让更多游客呢感受到了来自于我们沈阳这边的热情。一张并不算精致的手绘地图，藏着的是为民服务的热忱，更连通的是游客和城市之间的温暖。众所周知，我们这个大美临汾呢也是慢慢的趋于这个旅游城市化了啊，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地游客呢会前往我们大美临汾啊，去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景区啊或者景点啊。有碰到过问路的人吗？啊，你怎么样去跟别人去形容的？有没有就是一眼就看上去就非常明白的一些路线啊？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和聊一聊了。
1: 是的，那么当然还有好消息，就是关于我们临汾民航机场这边

0: 这个一票通的事儿，对吧？一卡通了啊！你凭借您的这个登机牌和您的异地身份证，然后就可以去我们很多个景点哈，都有优惠的哈。比方说免门票的，能够直接免预约的，都是可以的哈。
1: 嗯，
0: 好吧，各位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如果说已经来到这里的话，时刻来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该如何互动呢？可以在我们官方的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当然，再次跟您分享一下，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呢，将会在10月1号到3号为期三天，在十月城的铝锅巷进行了。这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发起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哈，就是以后我们开着选车的时候呢，不用东奔西跑了，直接到铝锅巷这边，哎，走走逛逛街，吃点好吃的，一看我看见有车展了啊，我喜欢哪款车，马上就可以坐上去感受一下哈。当然，如果说您是 4S 店的这个老板了，车企的老板的话，想要能够跟我们合作，想留个位置的话，可以来联系我们。该如何联系呢？可以选择关注我们官方抖音天线临汾之后呢，在后台上私信给我们就行啊。
1: 哎，没错啊，然后再次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好消息呢，是活力临汾少年烛光纵横云台府杯2026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现在正式开启报名了。
0: 是的，
1: 历经三载的深耕打磨，赛事呢硕果盈之，活动足迹呢遍布了全市17个县市区，如今呢已经是咱们临汾响当当的青少年艺术品牌了。今年比赛呢设置了三大类别，分别是朗诵、声乐、舞蹈，当然覆盖年龄段也非常的全面啊，分别是少儿组6至8周岁，少年组呢是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呢单独设置了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线上报名呢，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呢去报名。线下报名呢是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老师大院里面啊，105室，或者是纵横云台营销中心的现场报名也是可以的。团体报名欢迎全市各小学、中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以统一集体报送。活动时间是9月到11月份。
0: 嗯，这是关于我们一个重要的通知啊。各位如果说家里边确实有很优秀的宝贝，希望能够参与锻炼孩子的话呢，都可以来到这里好吗？接下来我们还会听到更多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希望您会喜欢。这首歌曲我们就从夜曲开始。

0: 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别你说看着和婆婆一样，又是这种话哈，
1: 就叫这个富贵
0: 啊，
1: 富贵知道吧？
0: 真的是富贵，
1: 嗯
0: 啊，真的是很富贵，
1: 因为富婆总让人想到婆嘛，
0: 啊，
1: 可以理解
0: 啊。
1: 啊，如果是这个婆的话，我愿意当婆婆啊。
0: 是的哈，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哈，来关注一下，说那个8月19号呢是中国医师节嘛，
1: 嗯，
0: 深圳卫健委还发布了一条叫做什么"当医生反向投诉"的短剧，2分47秒的短片里呢是当患者疯狂语言输出。对医生说我要投诉你，医生突然结结巴巴的回复说我也要投诉你啊。
1: 是的，短剧刷屏啊，幽默情节呢让许多这个医务工作者呢也是为之一振啊，笑中带泪，
0: 对，
1: 也怅然入诗，终于有渠道可以把日常工作里一些无理取闹的患者啊投诉可以曝光出来了。点赞最高的评论说，医师节大家都开始出现幻觉了，不管怎样节日快乐。
0: 是的，那么这个片子呢是只是想把大家想做却不敢做的事儿呢给拍出来，但我们心里也明白说你这只是理想化的口嗨哈，没有落地的可能。一家三甲医院医务科工作人员跟我们分享的哈，他说但是有这样的声音呢总比没有的好。12345市民热线的是院内投诉热线，原本是让那些对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提供所满服务不满意的患者及家属有机会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的，它成本比较低嘛，高效且相对的温和，就像这个病患的这医患冲突的这个泄压阀，若不疏通

0: 患者的不满情绪的话呢，更不理性的维权就会发生了，如这个伤医啊、医闹和这个宿主议论等等等等，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就觉得挺好玩的，对吧？我想说什么，我就把心里话往说出来了，你快给我弄一弄吧，怎么怎么样，就挺好玩的哈。
1: 嗯，没错啊，这个投诉单呢也是啊，需要耗费医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啊，比如要写材料啊、电话沟通啊、情绪消耗啊、客观存在等等啊，越来越多呢，没有意义的投诉呢，会发生在转运的节奏极快的医院里面。
0: 对，
1: 所以医务人员啊，是有限的精力呢，也是会被快速的吞食。我这两天也看到很多这个医患之间的对话啊，
0: 哎，
1: 你有没有这个高血压呀？没有啊，那平常吃药吗？
0: 吃
1: 降压药
0: 啊，
1: 吃降压药
0: 啊。
1: 你不是没有高血压吗？就是因为吃药，所以就没有高血压了呀。
0: 哦，
1: 对。然后你有高血糖吗？没有
0: 啊。
1: 那你是不是打胰岛素呢？没有没有
0: 啊。
1: 然后医生说啊，没有高血糖。不是，我平常吃那个控血糖的药，一天吃两粒儿
0: 啊。
1: 哎，你不是没有高血糖吗？你问我打胰岛素吗？你没有问我吃不吃药。
0: 对对对，好。好，各位，那么如果您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了。有看的还是有朋友跟我们说话了，陈默说主播好，欢迎您来到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你了啊。然后呢，说是哇，有很多人非常热爱工作的卓然是吧？感谢你的夸奖，谢谢你。
1: 哎，还有人问 说,、
0: 说
1: 有没有这个家族遗传病史？
0: 嗯，
1: 没有，我跟他们已经断交了，不联系了，断绝关系了
0: 啊，所以不遗传，
1: 所以没有家族遗传病史。
0: 好玩啊。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说一项新的运动呢已经开始了，各位有没有去了解和关注过哈？
1: 嗯，
0: 说前些年的时候呢，是咬说尽人人尽皆知的这个爆款运动，应当马这个马拉松莫属吧，对吧？好多人特别喜欢去跑马拉松，我们身边就有一个马拉松的狂热爱好者，对吧？
1: 啊，对，是的 狂热，非常的狂热啊。
0: 对，说如今的跑马依然很火热，但一个新的火爆项目正在浮出水面，叫做
1: 匹克球
0: 啊。你知道什么叫匹克球吗？
1: 不知道。
0: 嗯，
1: 对，我听过，但是确实不知道，没有从事过这样的一项运动啊。
0: 对，那么这项被称之为是在羽毛球场用乒乓球拍打网球的小众运动，有意思吧？在羽毛球场用乒乓球拍打网球的小众运动啊。
1: 哎呀，三年前呢还鲜为人知啊，三年之后呢正在火速的窜红，在中国大小城市当中呢，社交媒体呢也是迅速的流行开来。
0: 是的，然后呢提到了说似曾相识的开局就在这里哈。深耕赛事运营多年的非凡领域体育事业部的总经理，也见证了国内的马拉松赛事从年均20多场猛增至千余场的高速的增长。那么如今呢，他负责的是中国匹克球的巡回赛 CPC 的高级别赛事的运营工作哈。CPC 呢，在2024年刚创立时只有几十站，2026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1000站了，很厉害了、
1: 是的，回顾马拉松的崛起之路啊，仿佛呢异军突起。再看匹克球的发展之势啊，曲线呢是同样陡峭。宋鸿飞认为呢，匹克球呢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马拉松式的大众热门运动。据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的预测呢，2025年国内的匹克球装备以及服装市场的规模呢会突破18亿元，
0: 对，
1: 未来5年复合增长率呢将高达47%。
0: 对，
1: 各地呢办赛热情高涨，短短2年多，仅 CPC 赛事呢已经落户全国99座城市，覆盖20多个省区市，其他民间赛事如雨后春笋，
0: 对吧？所以以后我们也尝试玩玩匹克球哈。在网球场，在羽毛
1: 球场拿乒乓球拍打
0: 网
1: 球，好拗口的一项运动。
0: 对，这个说这个鹤壁是典型案例哈。这座豫北小城呢，自2023年起将匹克球作为了城市转型突破口，连续3年是承办了全国锦标赛，现有1600多匹片的这个匹克球场，各类活动累计吸引了100万群众参与，被世界匹克球联盟授予的是中国匹克球之城的称号了啊。
1: 是的，当年跑路的发展呢得益于互联网的推波助澜啊，跑马还有呢这个秀奖牌、晒 PB 成为了朋友圈的日常。如今的匹克球呢也被年轻人玩成了新的社交货币。
0: 是的哈，然后呢说2025年的时候，匹克球在小红书的搜索量同比增长519%啊，很可怕了啊。仅去年春夏两季，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了3.7亿人次。这个美团数据也显示说，匹克球场地搜索量同比增长922%，所以大家越来越喜欢这个运动了哈，挺好的，对吧？
1: 嗯，
0: 你想象，你看我们一块打这个感觉，
1: 嗯，
0: 羽毛球网就比较低，然后拿这个大的乒乓球拍打着网球的感觉，哇，
1: 那会打到脸吗？我就在想，那个就是网球它是有点分量的，那个球拍那么点儿，
0: 所以我也想知道那球多大。
1: 哎，对，
0: 球都啊球、
1: 哎、哦，它真的是网球，
0: 就是网球那么大
1: 哦，
0: 好玩啊。所以各位，你有没有玩过匹克球的？如果有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吧？
1: 是的，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样的话题哈。如果各位有任何想说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听见林粉走进直播间，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来告诉我们一下。那么再次跟您提醒一下，来自活力林粉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林粉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那么将会呢在2026年9月到11月为期三个月举行的。那么同时还提到了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分别设置了三个类别，分别有朗诵、有声乐、还有舞蹈。那么覆盖全市，少儿组呢是6到10周岁的，少年组是11到1016周岁的。那么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的独舞、群舞两个组别。线上报名怎么报呢？可以关注林粉 TV 的微信公众号，那这个菜单栏点击的是活力林粉少年烛光，即可在线报名的。那么线下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林粉广播电视台的一楼105室，或者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的。那么团体报名怎么报呢？是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以统一集体报送的，所以你家孩子有才艺的话呢，可以来赶紧报名咯。
1: 没错，然后第二个好消息呢，是来自于我们10月1号到10月3号每天都跟大家讲到的我们林粉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11展销博览会的现场呢，将会出现在十月城的铝锅巷。那么现在呢也是开启了招募的环节，各大车企呢 4S 店的这个负责人啊，都可以联系到我们来抢占我们车展的好位置喽，抢占我们车展的余额名额啊。当然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10月1号至10月3号来到铝锅巷来看一看我们所有的这个车型的展览啊，如果说有意向的话，我们可以现场下单，一定会有大优惠等待着您。
0: 是的，那么这个时段如果说您还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留守的话呢，希望您可以在我们下方的公屏当中说点什么的地方跟我们说句话哈，我们真诚的邀约大家一起来到这里，一起互动起来好吗朋友。好吧，那么接下来好听的音乐跟大家分享和安排一下，下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刚才有位朋友想听的是邓紫棋的再见，您听到了吗？关注一下不平凡说，主持人放个牌牌呗，让我们知道你是谁，别让我们猜了。其实我们之前有想过说我们就直接往上面做一个贴图的，后来发现我们媒体号没有办法做那个贴图啊，所以我们以后要不我们就挂在身上啊，
1: 或者是我们以后就是挂在嘴边。我是卓然，
0: 对，我是理想。
1: 我是卓然，
0: 对吧？咱们每句话都是理想说
1: 啊，对，理想说，卓然说啊，
0: 比方说我是理想，我觉得吧今天这节目怎么怎么样，对吧？咱们试一下吧，每一句话他说都是加一个我是谁
1: 啊，预备走
0: 啊，我是理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1: 啊，我是卓然，非常开心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家。
0: 我是理想，刚才我们听了一首邓紫棋的再见，那位朋友你还在吗？请说句话，谢谢。
1: 卓然想说的话，再见呢也是预示着我们下次再见的话会更好啊，也把这样的一份祝福可以送给在路上的你哦。
0: 你要说我是
1: 啊，我是
0: 你把规则都打破了、
1: 啊、对，我是我是卓然，我想说
0: 对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了，有看到了很多很多信息都已经出来了，如果说您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呢，请记住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全省的电动自行车车牌登记站点公布9月15号前记得要上牌的情况，跟大家再提个醒一下哈，说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呢，新车购车30日内登记上牌，旧车未上牌需在实施后3个月内补登，那么超标车发临时号牌，过渡期到2029年12月31号上牌免费，可线上或代办点去办理的啊。
1: 哎，所以要记清楚了啊。同时呢，新规也是明确规定啊，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在自行车购置之日起30日内向公安交管部门去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悬挂号牌啊。然后，当然这个的话，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近期买电动的朋友应该都了解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代理商这边啊，就是已经可以完成这个线上的登记了，他们一般是会帮你去实施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0: 是的，
1: 但是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0: 是的，那么不同类型的电动车应该上什么类型的牌照呢？来自一个权威的解读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吧啊。电动车上牌需要收费吗？它是免费的。为了方便电动自行车车主申请办理登记牌，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公布了全省11市电动自行车上牌登记的站点啊。你就比方说我们大概的瞅上一瞅啊，看看咱们临汾有哪些地方可以登记上牌，但是我们一般都不操这个心，都是你在那儿买电他都帮你去上了
1: 就代办了。但是有人问，比如说不频繁他说这个电摩上牌呢，电摩上牌的话呢，可能得要到这个相关的地方呢去做一个登记啊。如果你是新买的话，那你就要去找这个你的经销商啊，哪个店买的，然后找哪个店上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你看我们有了解到的，就是你看哈，就是瑶都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站是位于屯里镇韩村爱民检测线院内的。那么当然还会有临汾市各县市区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网点，一共有797个，就是还是很多的卖电动车地方，他们都是有这样代办的哈。
1: 是的，然后再次要提醒各位呢，还有10秒钟呢，我们会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二个半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呢，精彩依旧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哦。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 好了，各位，那么能够在北京时间的18:37，如果您还在直播间的话，就是我们福利时刻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现在我们进入了点歌通道。有任何想听的歌曲，或者希望我们来帮您去演唱的歌曲，随时联系我们两个人就行了。
2: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在这里呢与我们相遇啊，让我们共同庆祝周末时光的马上到来。
1: 对，我们来关注到来自于光芒万丈说。卓然今天衣服不好看，太老了，
2: 以后就把这件衣服摒弃掉了，以后再不能
1: 穿它了。但是它料子很好，它很贵好吗？
2: 对，
1: 很贵哈。然后静安说刚还在家里就去上班了，大家都是从那边移步的哈。
2: 我就跟你说我今天上班呢、真是，
1: 对，竟然还是男朋友，对吧？欢迎大家哈，下午时段的时候，在这会儿我们就是晚高峰时段的最后半小时了，有没有想听的歌呢？然后都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如果希望我们来唱给您听的话呢，同样可以。第一首歌曲马上安排蔡健雅的Beautiful Love 送给你，希望你会喜欢。

0: 泛黄的理由。好了各位，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分享歌曲的时间哈。然后呢，如果说你有想听的歌，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一下。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其实我也都想唱两句的。
1: 那要不就唱两句了，
0: 唱两句呗。
1: 来，走起。

0: 林峰说，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们俩唱健康歌吗？可以啊，我扮演爷爷，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哎，小孩好像就那么一两句是吗？
0: 不，他们一直在唱
1: 啊，一直在唱啊，哦，来
0: 呀，现在都不好找了，哎呦，还真的有那个版本的
1: 吗？
0: 有，这应该就是，
1: 哎，走，
0: 他能分出啊，分了，
1: 分了，走，
0: 小轩轩，再搞点，
1: 走，
0: 来，做运动，走。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股扭扭，早起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深夜夜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对人客气，笑容客气。
1: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
0: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
2: 健康的
0: 人快乐多，一起来。

0: 小轩轩呐，跟着爷爷一起做，要看好哦。嘿咻嘿咻嘿咻
1: 嘿咻，我们一起来，
0: 怎么没有喊爷爷加油？

0: 四八二三四，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起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啊，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啦。

0: 不会老婆叫
1: 爷爷，爷爷，你要去学国语，你国语都不标准啦，害人家跟你唱一样的。
0: 你哪来这座运动？不要讲话了啦！
2: 我多生啊！
0: 我生到哪里？我忘记了啦。
1: 耶、yeah. ！
3: 好玩哈！有人说让我们好好听歌吧，行。最后听一点点来。
1: 最后一首歌曲啊，最后一首歌曲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喽。
3: 嗯，马上找到一首吧，就随便来一个啊。
1: 嗯，
3: 大家也许会非常喜欢的啊。
1: 向娜，
3: 你说吧。
1: 你不必是一朵花。
3: 人间共鸣，岁岁年年，敬岁月，敬自己。
1: 哎呦，
3: 山高路远，都这么老是吗？
1: 嗯。有那么一丝丝的年代，
3: 哪有那么夸张？
1: 千万种想象吧，
3: 千万种想象。
1: 我刚刚好像看到一闪而
3: 过，刚才过去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千万次想象，
3: 只能听一点点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业女性经济独立，积极自信，能够引领都市潮流，令人羡慕。但是呢，她们在职场上要承受和男同事同等的压力，回家后又要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社会要求她们要像男人一样果断坚强，又希望她们不失女人特有的细致温柔。过多的压力令她们身心俱损，使她们在美丽的外表背后显得又有些脆弱。今天的职场魔方呢，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女性着装的那些事儿。许多职业女性都有着不知如何着装的困惑。当生活模式日趋丰富，工作节奏日益加快，职业女性的上班服不应该再是古板单一的，而应该是大方而不失女性风度，美观而不失女性风韵，年轻而不失优雅，简洁而不失有型。首先来看看庄重大方型应该是怎样的搭配。许多女性的着装外形正变得飘逸柔软，渐渐走出女强人的模式。衬衫款式以简单为宜，与套装配衬可以选择白色、淡粉色、格子、线条等变化款的衬衫。着装整体色彩上可以考虑灰色、深蓝、黑色、米色等较沉稳的色系，给人留下干练朝气、充满亲和力与感染力的印象。此外也可以选择白色，考虑到职业女性一天近8小时面对公众，必须始终保持衣服形态整洁的，应当尽量会选择那些经过处理不易起皱的丝、棉、麻以及水洗丝这些面料。庄重大方型的着装适合从事教育、文化、咨询、信息和医疗卫生等工作的职业女性。其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熟含蓄型。许多职业女性着装的原则是专业形象第一，女性气质其次，在专业及女性两种角色里取得平衡。不同质地和剪裁的西服西裤能够穿出不同的感觉，总的来说，西服和西裤的搭配显得成熟稳重、帅气潇洒、自由豪迈。连衣裙适合身材窈窕的女性，常见的连衣裙款式类似套裙，长度或短或长，没有太多的限制， 露肩的黑色连衣裙，长度及踝，流畅而华丽的线条令身体的美无言的展示。神秘的黑色适合成熟含蓄的女性，这样的服装呢，可以出现的场合就比较多了。职业女性优雅利落的套装给人的印象是井然有序。至于颜色，当然还是以白、黑、赭、海蓝、灰色等基本色为主。如果嫌色彩过于单调了，那不妨呢就扎一条领巾，或者是在套装内穿一件比较亮眼、质地又很轻薄的上衣。成熟含蓄型的着装适合从事保险、证券、律师、公司主管、公共事业和政府机关公务员等工作的职业女性。如果你喜欢素雅端庄型，那么接下来呢就更要好好听一听了。职业女性的

衣服的样式比较适宜素雅，花色的衣服呢则是应该挑选规则的图案或者是花纹，如格子、条纹、人字形纹等。素雅端庄型的着装呢更加适合从事科研、银行、商业、贸易、医药和房地产等工作的职业女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简约休闲型。许多职业女性的着装当中啊，简单里面又透着一些优雅，舒适当中呢又比较休闲。但简单的服饰可以造就不简单的女人。白色或者深蓝色细格的棉质衬衫，修身的设计，半透明的质感，内衬白色吊带背心，那么简约和性感呢就能够很好的混合在一起。穿这样的衣服令你在单位人气大增。简约休闲型的着装适合于从事新闻、广告、平面设计、动画制作和形象造型等工作的职业女性。最后呢，我们要说到的是清纯秀丽型。虽然办公室里不需要风情万种，但是女人聪明的天性以及对美丽的极度敏感，使她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就将流行元素融入到枯燥沉闷的上班服饰当中。时尚无需复杂，一双华丽斑斓的凉鞋，一只绣有花朵的书包，都可以成为职业装穿出流行感觉的点睛之笔，职业形象呢也能够带出甜蜜的感觉。清纯秀丽型的着装呢，更加适合于从事网络、计算机、公关、记者、娱乐等工作的职业女性。要做一个成功的女性，发型可是不能忽视的重点。也许呢，你会在美丽和职业化两个标准之间摇摆挣扎，但是只要注意了一些基本的原则，美丽和干练就可以兼得了。职业女性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规则就是干净和整齐，无论你留什么发型，至少要6到8周修理一次，如果头发长得快的话，那么4到6周就应该修理了。挑选头发护理产品也是很关键的，放弃那些让你的头发看起来非常僵硬的定型和护理产品，选择一些能够带来柔软光泽的产品，这能帮助你既跟得上潮流又非常的职业化。另外，选择护理产品还需注意这些产品是否适合你的习惯。协调你的发型风格和办公环境。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风格，比如如果你在网站工作的话，年轻一些、狂野一些的发型就不会受到指责，但如果是律师事务所或者银行的话，你的发型最好就老实一点、专业一点。长头发还是短头发？的确短发给人干练的感觉，不过呢，长头发收拾好了也会有一种职业化的感觉，只要干净，没有披散在脸上或者肩上，一样非常干练。例如你可以把美丽的长发编起来，再配上雅致的发卡来作为装饰。放弃那些闪亮的发饰，把那些可爱的亮色的美丽装饰品都留给 party 吧，选用一些自然色或者深色的发饰，而它们的功能呢也只是在于帮助你维持你头发的整洁。发带和工作场所也不太协调，总会给人天真和没有经验的感觉。在选择发型的时候呢，考虑到自己的脸型，让头发凸显脸型的优点是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换发型之前和发型师商量一下如何让自己的发型更加成功。短直发要稍微长一点，不要太辣妹了，前面的刘海呢要小心，切忌蓬乱。长直发注意保持长发的干净和光亮，否则的话就会显得非常的邋遢。短卷发选用适合你发质的产品来保持头发的整洁和服帖。如果你选择长卷发，那么就要给头发一点蓬松的感觉，但是要注意通过将头发分层剪来保持整齐和便于收拾。无论哪一种类型，职业女性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好了，说了这么多，相信你也累了吧，先来听首歌休息一下。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再见。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接下来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里面呢，我们要分享一个关于亲情的主题故事。听说有人在手心上用画笔绘出了童话故事里的场景，即使没有绚丽的色彩，时间刻画的掌心的故事同样温暖而且感人。小云很喜欢听故事，可是她家里并没有多余的钱为她买更多的故事书，所以她只有唯一的一本童话故事书，已经听父亲讲了好多遍。这一天晚上，难得不用加班的父亲终于可以给小云讲睡前故事了。原本小云还期待着父亲可以带回一本新的故事书，可以不用再听那个已经听腻了的故事，但是看到父亲依旧拿着那本故事书走进他的房间，小云失望地哭了起来。父亲紧张地问小云怎么哭了，从小云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得知了原因之后，父亲露出了愧疚的神情，还夹杂着无奈。不忍心看着小云继续哭，父亲就对小云说，别哭了，今晚啊，给你讲个新故事，你再哭我就不讲给你听了。听到这句话，小云立即抹去了眼泪，乖乖地躺进了被窝，等着父亲讲新故事。父亲倚在床头，把右手的手心放在小云的眼前，还把小云的手放在旁边，叫小云仔细地看一下两只手有什么不同。小云听话地捧着父亲的手心认真地看着，和小云柔软细腻的手不同，父亲的手心上有一层厚厚的茧，还有一些新旧不一样的小伤疤布满了整个手心。父亲温柔地摸了摸小云的头，开始讲述今晚的故事。父亲指着手心上一个看起来最严重的伤疤，告诉小云，那是自己小时候调皮偷拿爷爷的打火机，不小心烧着了窗帘，差点烧掉整间屋子，气得爷爷拿藤条狠狠地抽了自己的手心，当时整只手都疼得麻掉了，过了好几天才痊愈，只是留下了这个疤痕。小云一开始还嘲笑父亲的顽皮，后来听到父亲被狠狠地打了一顿就吓了一跳，听着就觉得很疼，庆幸父亲从未如此打过自己，也暗自决定以后啊，一定要乖乖听话，别让父亲生气。接下来父亲又指着手心上的茧诉说着他的来历。父亲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虽然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是呢还是要做手工来贴补家用，在农忙的时候还要帮助插秧和收割，时间长了，长期劳动的手就长出了一层茧。后来长大进入社会工作，因为学历不高，做过很多体力活，像建筑工人、搬运工等之类的工作，让手心的茧越来越厚。后来得到一位老板的赏识，才得以做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但依旧忙碌和劳累，无法常常陪伴小云。为了给小云创造更好的环境，父亲几乎全年无休，只为赚取微薄的薪水供小云上学。小云听了很难过，原来父亲这么辛苦工作都是为了自己，自己还埋怨父亲不能陪伴，不买故事书，决心要努力学习，长大后找份好工作，减轻父亲的负担，让父亲轻松一些。父亲本来还打算讲其他伤痕的故事，可是小云已经昏昏欲睡了，父亲就轻轻地离开小云的床，为她盖好被子，关上灯。正准备走出房间的时候，小云对父亲说，下次还要听掌心的故事，我以后会当个乖孩子，长大之后保护你。还没说完，小云就睡着了。父亲感动得眼泛泪光，轻轻地关上房门，回到书房继续工作。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微小的事情触动了我们的心灵，也许是悲伤，也许是酸楚，但更多的也许是平凡的点滴。浓浓的爱带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感觉世界真美，
被爱着真好。就到这里吧，本期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5: 无敌，
9: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的职场人设是什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职场人，开始聊职场人设，那就非常有意思了啊。有人立的是家里有矿不差钱的人设，希望自己显得举重若轻，不容易受欺负。有人呢立的是老年人养生人设，目的呢是减少无意义的加班，希望在下班后享受生活。不止明星偶像需要人设，职场的职场人也得立人设。在工作意义赋予我们人生意义的今天，真的是人设立得好，职场没烦恼。其实哈，这个也是个伪命题哈。这个职场人设的门道是很深的，一般入职新岗位的前几周也是打造人设的关键期。他们中呢，有的人特意找朋友借了车，开车上下班，为了立有车的富婆人设。有的人呢，不希望被贴上老好人的标签，会先找公司里最难搞的同事 battle 一场。那从这个00后到90后呢，他们都表示不要小看了人设打造的复杂性。比如有的人呢，最初只想给自己立一个普普通通的靠谱人设，结果因为过于的靠谱飞快晋升，被同事疏远。 于是呢，在靠谱人设之外，又包装一层人畜无害的外壳。有人呢，在 nice 人设当中加入了犀利，九成以上的时间 nice 对人，但必要的时候呢，据理力争，表明自己的底线。人设打造的初衷呢，是更好的工作，但如果不把握好，其实它也有风险。有人好不容易立稳了不差钱也不好惹的富婆人设，但花钱如流水，工作一年积蓄空空。有人为了躲避加班立养生人设，不料被揭穿后很难再得到领导的信任。职场呢是个小社会，职场人设呢不只是员工的命题，它其实也是老板的保护色。有领导为了避免团建被劝酒，努力营造胃不好很养生的人设。有老板为了拉拢年轻员工立 nice 包容的人设。还有就是和95后00后聊明星聊八卦，实在不行的时候呢，记住所有职场的 PUA 技巧都可以反着用。你看啊，老板经常会这么说，今年业绩不好，你要反省一下自己。你再想想，这今年业绩不好，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这公司又不止我一个人，是不是？那大家都不好，是不是战略有问题呢？这老板又会提到一些观点啊，比如说这个公司现在的形势不太乐观，大家要加把劲儿啊。你又会仔细思考了，好像当初来公司的时候也是看重公司的发展。

现在好像发现这公司的发展成这个样子，嗯，自己也很失望呢。老板又会提到一些什么公司发展的不好，你们出去也没面子的观点。这个时候你要思考了，我出了这个门也没人知道我是这个公司的呀，对不对？但你可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呢。老板又会提到到点就下班，你们都不用加班了吗？这个时候我们又可以思考，加班这个事情呢，我也不是说不可以做啊，但是我们要算一下投入产出比，值不值得为了这几十万让几十个人牺牲家庭和生活。老板又会问你，你工作做完了吗？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肯定就要反思了，你花钱请我来办事，办得了是情分，办不好那是本分。这个时候如果说出这个话给老板听，可能你工作也不保了。老板还会提到这么一句话，说不加班不努力不出业绩，我雇你来干什么呢？这初创公司最需要的不是业绩，是试错总结经验。把这句话送给你的老板，然后你还会说到，你看我已经拿这么低的工资陪你试错了，你是不是应该往积极的方向去想一想呢？老板其实有的时候还会提到这么一句话，让我们挺寒心的啊。什么话呢？就是这句啊，你这样还好意思让我给你发钱吗？你看看这钱不钱的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你这个态度让我觉得这个公司没有前途。当然了，这些话呢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怼领导啊，但是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就行了啊。当然了，我们这些话呢也是说的给自己内心当中出出气就 OK。 如果你暂时不想换工作的话呢，还不妨可以忍一下，毕竟呢人在职场还需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如果你几斤几两同事都知道，那感觉是挺没安全感的。在职场生活，尤其是复杂的职场，要适度的自我包装，不管是外在形象上的还是内在能力上的。有的人呢是万事通，是多面手，主动参与很多项目，且精力无限，随时的 on call， 因为他的知识面广，而且这个温柔抗压，所以呢他也就很快的青云直上了。那么有的人的气氛达人，虽然工作能力一般，但是胜在性格开朗活泼，又是五 G 冲浪能手，能玩梗能接梗啊，活跃气氛也是全靠他的。领导呢不善言说，想要聚会不冷场，想要团建放松一点，带上他绝对没问题。所以这样的人呢在部门也能够舒服自在。但是性格改变是很难的，如果你社恐不善交际，那不如把它放大，立成人设，少说废话，确保说的每一句话呢都是准确而且有价值。将交际的时间用于学习，精细化做事，选择在某一两个领域生根，成为一个小专家。这样一来，每涉及到你擅长的领域的时候，老大遇到不明白的需要决策的时刻，会习惯性的来问问你的意见了。当然立一个专家的人设，其实就给了别人一个很高的期待。在这个领域呢，你要给出正确的专业的意见，而且呢要把这一部分的事情做得很好，不出错。为了不破坏自己的人设，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工作，那这呢也是一个小小的负担。当不上专家呢，我们也不能当害群之马，对不对？起码要人畜无害，但单纯的那种很一般的人设呢，在这个职场当中是行不通的，不但会被贴上老好人的标签，甚至还会被认为你很好欺负。所以不妨在 nice 人设上加入一些犀利的风格，具体来说就是九成以上的时间你都是很 nice， 就是很一般的这种状态。但每到一个新公司，都会有计划的去跟一两个比较难搞的同事认认真真的干一仗撕一场，让别人知道你呢也是有底线的，也是有脾气的，就不会轻易的来挑战自己了。很多人呢刚进职场的时候，以为自己很好的去面对事情，面对人就会被别人很好的去对待，但等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人设立得越稳，工作越是多到干不完，别人顶不了的锅就甩给你，职场风评和职场处境也都不好了。上级对于这种 nice 人设的评价往往是好是好，但没法做恶人，没法赏罚分明，所以呢没法带团队。因为工作中为了维护公司利益甚至部门利益，很多时候啊需要争一争，那这种 nice 的人，这种很好的随和的人呢，在领导看来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下级对 nice 人设的领导明面上会称赞，哎，我们领导人特别好，实际上只是会觉得这样的领导呢好糊弄，甚至不会打心眼里的这种尊重。同级的同事通常呢会给这种 nice 的人贴上

老好人的标签，当然这不是什么好词儿哈，因为如果你特别的随和，同事都找你帮忙，你就义无反顾了，因为你特别随和，有资源利益分配，没分配到你，你呢也不会太计较。其实呢，很多职场新人呢，在立人设上呢，都是很摇摆的，既想立一个不好欺负的人设，又希望人人都说你好，觉得你好相处。Nice 加犀利，就是随和加犀利哈，就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人设，随和同时呢有底线，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下场 battle， 争取利益和话语权。其实呢，职场人设呢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在老一辈人的职场里呢，或者他们的世界里呢，是不存在这种人设的，因为在单位一工作就是一辈子，要演人设呢也得演一辈子。但现在大家普遍跳槽比较频繁，共事的时间呢大大缩短，那么为了配合工作，我们就需要一个面具，而且演人设换人设都是比较方便的。有的拆迁户呢，家里面有六七套房子，那他们会无意间的把这不差钱的人设立出来，不过呢他照样工作很努力，只是领导呢不会把他逼得很紧，知道呢他是有退路的。人设呢不只是员工适用，老板也适用。比如你演一个比较随和比较包容但犀利的人设，既可以和95后00后员工啊像朋友一样交流，一起聊聊明星，聊聊八卦，聊聊旅游，也可以用犀利的一面来加强管理。节目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的职场人设是什么。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现在啊都流行这个人设打造，我觉得呢作为老板我也应该有一个人设。那个小丽啊，你觉得我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设呢？
1: 吴总，您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肯定是霸总人设呀。
0: 不好，虽然我的确是霸总，但是这样跟大家的这个距离呀、就太远了，不能走进大家的心里。
1: 那就学霸。
0: 虽然我的确也是学霸啊，但是呢这样有点鹤立鸡群，高处不胜寒呐。
1: 吴总确实优秀，想低调但是

0: 不允许，不用力，这样优秀的完美的人设就呼之欲出了呀。
1: 哎，就是因为我的光芒实在太耀眼了，怕大家自惭形秽，自我否定，自我放弃，所以呢，我才需要做出一些调整，让大家对自己，对未来心存希望嘛。
0: 是是是，吴总真是体贴大家呢。
1: 我觉得呢，我应该立一个邻家大哥哥的人设，你觉得怎么样啊？
0: 我觉得很好啊。
1: 我也觉得不错。你看啊，我这么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对不对？不立这个人设，那可惜了。
0: 吴总说的对，
1: 那就从今天开始改变吧。大家以后都不要叫吴总了，统一叫吴哥。
0: 啊，
1: 就从你开始吧啊，以后有什么事叫吴哥。
0: 好的，吴总。对，吴哥，吴哥。
1: 这个称呼听起来呢，就亲切多了嘛。
0: 是是是，吴总，吴哥，那要是跟其他公司和客户开会的时候，也这么叫您吗？
1: 那当然不能了，这个是咱们的企业文化，是内部的事情。对外呢，咱们得还是按照正常的称呼来。
0: 哦，明白了，那我先去忙工作了。
1: 等一下。
0: 吴哥，还有什么事吗？
1: 我准备啊，全面的，全方位的来了解一下咱们公司年轻员工的衣食住行和喜好，这样呢，在日常接触当中就能够尽量选择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呢，又不想惊动太多人。你呢，是我在公司当中最信得过的员工了，
0: 所以呀，
1: 就请你给我介绍一下大家的情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0: 现在就要介绍吗？
1: 对啊，我做事呢一向是雷厉风行，
0: 可是
1: 这个最近呢，公司呢又要裁人了。
0: 好的，吴哥，您想了解什么呢？
1: 咱们公司哪有像你这样的老员工，也有像小白这样的新员工，对吧？
0: 没错。
1: 我想先了解一下小白这样的00后平时喜欢玩什么。
0: 小白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就喜欢追剧啊，追 idol。
1: 哦，追星啊，那他喜欢哪个明星啊？
0: 张小虎。
1: 张小虎，没听过，长啥样啊？
0: 长得，怎么说呢？
1: 啊，那我懂了，小白的这个审美啊，还需要提升呢。
0: 其实张小虎还是挺帅的。
1: 这个张小虎帅不帅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个靠脸吃饭的呀，都不太这个叫做稳定啊，不太牢固。
0: 但是我觉得真的也还好啊。
1: 行了，不说他了，我也懒得去百度他了。那其实说到这个追星呢，我觉得我们肯定能聊一块儿，毕竟呢，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偶像吧。
0: 是吗？我就没有偶像。
1: 哎，小李，我记得你以前好像说过我就是你的偶像，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我说的是那些什么明星啊、idol 的，不是我的偶像。吴哥呢，就是我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楷模，是我的偶像呢。
1: 年轻人需要一个想要追赶超越的目标，这个呢也是好事啊，可以让自己进步得更快。
0: 小白追小虎，可能是因为单纯的因为他长得帅吧？
1: 不可能只有这一个原因吧？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呀，肯定也非常努力。上进，爱学习。以前呀，我的偶像就是我们班隔壁邻居的一个大哥哥，每天早晨5点就起来练功了，不仅身手不凡，而且还写了一手好字，孝顺父母，尊敬师长。
0: 吴哥，小白喜欢的这个人就演过几部这个甜宠剧，除了小白，我身边也没几个人知道，跟您的偶像肯定没法比。
1: 你刚才说什么甜啥叫甜宠剧啊？
0: 就是一天到晚撒狗粮给别人吃的爱情戏。
1: 哦，现在还有这种剧啊？他们都不用工作的吗？
0: 工作是个背景，制造相遇的场景而已。一旦这男女主角认识之后呢，工作的内容就不重要了。
1: 这么虚幻的内容，居然还有人喜欢，看来这个小白呀，还是不成熟。
0: 其实王姐也挺喜欢甜宠剧的，那天跟小白讨论的热火朝天呢。
1: 王姐都40多岁了，也喜欢看这种剧吗？
0: 对呀、啊，
1: 这么多人喜欢看呢。哎呦，那我得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你一会儿把小白看的这个剧的名字发一个给

0: 那你先去忙吧。
1: 好的，吴哥，那我先出去了。
0: 哎，发来了啊，我看看啊，什么魔人的小妖精，嘿，我再看看啊，这到底有什么能够这么吸引人。
1: 吴总今天好奇怪呀，他说要研究甜宠剧，那我现在去汇报项目合不合适呢？要不我先发个微信问问吧。
0: 这谁呀，这微信就发过来了啊，小丽呀，算了算了，一会儿再回吧。
1: 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复呢？我等着发邮件给客户呢。算了，我还是打电话吧。
0: 喂，谁啊？
1: 吴哥，我是小丽，刚才给您发微信看了吗？
0: 啊。
1: 吴哥，您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0: 啊，你刚说什么？
1: 我说我发的微信您看了吗？
0: 哦，你发的微信啊？
1: 吴哥，你是不是信号不好啊？
0: 你没啥事的话就先挂了啊，拜拜。
1: 喂，哎，怎么给我挂了呢？我话还没说完呢。哎，算了，我还是直接去他办公室吧。
0: 谁呀？
1: 我小丽。吴哥，您是在哭吗？
0: 啊，没有，我刚才沙子进眼睛了。
1: 刚才我发的微信您看了吗？
0: 啊，看了。
1: 哦，好的，如果方案不需要修改的话，我就发客户了。
0: 哎，好嘞。
1: 那我就先出去了。
0: 哎呦，这部剧真的是太甜蜜了，太感人了，这啥时候才能出续集呢？哎，刚才小丽是不是进来跟我说什么了？那个小丽啊，小丽，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1: 吴哥，什么事啊？
0: 小丽啊，刚才你跟我说什么来着？
1: 啊，就是说把方案发给李总行不行？
0: 我怎么说的？
1: 你啥也没说，就光点头了。
0: 你不会把方案发了吧？
1: 您点头我就发了，李总等着要呢呀。
0: 完了，这里面还有个 bug 还没有修改呢。
1: 啊？
2: 对于你的职场人设是什么？送各位一段话啊，立人设无非是我们的一种自我保护，让自己更好的去做事。但是不要忘记了，你对工作对周围的人的真诚，别人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切记三分眼七分真，真诚就是主基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听了季芝的话，不禁吐了舌头。他老子有多少钱？禁得他这等胡闹，大约分到他名下几10万总还有。然而照他这样闹，等他老子死下来，分到他名下的家当只怕也不够还债了。说话时夜色已深，各自安歇。过的几天便是那陈志农开吊之期，我和他虽然没什么大不了的交情，但是从他到上海以来，我因为买铜的事儿也和他混熟了。况且他临终那天我还去看过他，所以他附帖来了，我也准备了电礼过去。到了这天，不免也要去磕个头应酬他，借此也看看他是什么场面。吃过点心之后，便换了衣服，坐个马车到寿圣庵去。我一径先到孝堂去行礼，只见那孝帐上面7长8短挂满了挽联，当中供着一幅电光放大的小照，可是没个亲人，却由妙法人穿了白衣，束了白带，戴了斋鹰帽子，在旁边还礼谢殿。我行过礼之后回转身，便见祭罪公穿了行装衣服，迎面一揖，我连忙还礼，同到客座里去。座中先有两个人由罪公代通姓名，一个是莫可文，一个是卜子修。这两位的大名我是久仰得很的，今日相遇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可惜我一支笔不能续两件事，一张嘴不能说两面话，只能把这开掉的事续完了，再补续他们来历的了。当下祭罪公让座送茶之后又说，当日我们东家躺了下来，这里道台知道智翁在客边，没有人照应，就派了卜子翁来帮忙。子翁从那天来了之后一直到今天，调派一切都是他一人之力，实在感激得很呢。卜子修接口说，哎，哪里的话，上头委下来的差事是应该效力的。我说，子翁自然是能者多劳啊。罪公又说，哎，今天开吊，子翁又见了莫可翁来，同坐之客， 一时可未想到，今天有好些官场要来的，他二位都是分道拆尾的人员，上次来起来，他二位招呼不大便当，阁下来了最好，就奉屈在这边多坐半天，吃过便饭去，带招呼几个客。说罢连连作揖说，没送帖子，不公得很呐。我说，哎，不敢不敢，左右我是没事的人，就在这里多坐一会儿是不要紧的。卜子修连说，啊，费心费心。我一面和他们周旋，一面叫家人打发马车先去，下半天再来。一面卸下玄清罩挂，一面端详着客座，只见四面挂的都是碗帐碗帘之类，却有一处墙上沾着许多五色笺纸。我既在这里和他做了知客，此刻没有客的时候，自然随意起坐。因走到那边仔细一看，原来都是些挽诗，诗中无非是赞叹他以身殉母的意思。我说，傅铁散出去没有几天，外头掉碗的倒不少了。醉公说，我是初到上海，不懂此地的风土人情，幸得卜子翁指教，略略吹了个风到外面去，如果有人做了挽诗来的，一律从风送润笔，这个风声一出去便天天有的来，或诗或词

带他迎了出去，先让到客座里。这位现尊是穿了卜卦来的，便在客座里罩上玄青外褂，放到灵前行礼。卜墨两个早跑到校堂里，笔直地垂手挺腰站着班。上海县行过礼之后，仍到客座里，脱去罩褂坐下，才向我招呼，问贵姓台府。此时我和上海县对坐在炕上，卜墨两个在下面交椅上，斜牵着身子，把脸身子向里，只坐了半个屁股。上海县问，道台来过没有？他两个齐齐回说，还没有来。忽然外面轰轰放了三声大炮，把云板声音都盖住了。人报，淞沪梨捐局总办周观察、唐捐局总办蔡观察同到了。上海县便站起来到外头去站班迎接。卜墨两个更不必说了，这两位观察却是照了玄清卦来的，竟到校堂行礼。他三个早在校帐前站着班了。行礼过后，我招呼着让到客座升炕，他两个就在炕上脱去罩褂，自有家人接去，略谈了几句套话，便起身辞去。大家一起起身相送，到的大门口时，上海县和卜墨两个先跨了出去，垂手站了个出班。等他两个轿子去后，上海县也就此上轿去了，卜墨两个仍旧是站班相送。从此接连着是会审委员、海防同知、上海道及各局总办委员等纷纷来调。卜墨两个但是遇了州县班以上的，都是照例站班。季罪公又未免有些琐事，所以这知客竟是我一个人当了。幸喜来客无多，除了上海几个官场之外，就没有什么人了。忙到12点钟之后，差不多客都到过了，开上饭来，醉公便招呼升官升珠，于是大众换过小帽，脱去外褂，法人也脱去白袍。因为人少，只开了一个方桌，我和卜墨两个各坐了一面，妙计二人同坐了一面。醉公起身把酒，我正和莫可文对坐着，忽见他肩头上垂下了一个2寸来长的纸条，上头还好像有字。因为近视眼看不清楚，故意戴上眼镜仔细一看，上头确实有字的，并且有小小的一个红字，像是木头戳子印上去的。我心中莫名其妙，只是不便作声。席间谈起来才知道，莫可文现在新得了货捐局稽查委员的差事，卜子修是城里东局保甲委员，这是我知道的。大家因是午饭，只喝了几杯酒就算了。吃过饭后，莫可文先辞了去，我便向卜子修问说，方才可翁那件袍子襟上拴着一个纸条，上头还有几个字，不知是什么道理。卜子修愕然，愣了一愣，才笑说，我倒不留神，他把那个东西露出来了。醉公说，正是，我也不懂，正要请教呢，那纸条上的字都是不可解的，末了还有个什么48两5钱的码子。卜子修只是笑。我此时倒醒悟过来了，禁不住醉公盯着要问。卜子修说，莫可翁他空了多年下来了，没有应酬都是到兄弟那边借衣服穿，今天的事儿兄弟自己也要用，怎么能够再借给他呢？兄弟除了这一身灰鼠之外，便是高皮的，那褂子是个小高，还可以将就用的，就借给了他。那件袍子可是毛头太大的，这个天气穿不住啊，叫他到别处去借吧，他偏又交友极少，借不出来。幸得兄弟在东局多年，彩衣街一带的衣装都认得的，同他出法子，昨天去拿了两件灰鼠袍子来，说是带朋友买的，先要拿过去看过，看对了才要。可是这个朋友在吴淞，要送到吴淞去看，今天来不及送回来，要耽搁一天的。那衣装上看兄弟的面子，自然无有不肯的，不过交代说纽帕上的码子是不能解下来的，解了下来是一定要买的。其实解了下来穿过之后仍旧替他拴上，有什么要紧呢？这位莫可翁太老实了，恐怕他们拴得有暗计，便不敢解下来，

0: 大约因为有外挂罩住，想不到要宽衣吃饭，穿衣时又不曾掖进去，就露了人眼，真是笑话呀。醉公听了方才明白，坐了一会儿，家人来说马车来了，我也辞了回去，换过衣服，说起今天的情形，又提到陈志农要宣赴使馆一节，不禁叹说，从此是连正史都不足信的了。季之说，你这样说可当24史都是信史了？我说，除他之外难道还有比他可信的吗？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季之听了我的话说，你只要去检出南北史来看便知，尽有一个人的列传，在这一朝是老早死了，在那一朝却又寿灯耄耋的，你信哪一面的好啊？就举此一端，已可盖其余了。后人每每白费精神，往往引经注史，引史正经，生在几千年之后，瞎论几千年以前的事儿，还以为我说的比古人的确。其实极闲浅的史事，随便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倒没有人肯去考证它。是一件什么史事啊？天下最可信的书莫如经，《礼记》上载的，文王97乃中，武王93而中，这可是读过《礼记》的小孩子都知道的。武王13年伐纣，19年崩，文王是97岁死的，再加19年是116岁，以此算去，文王23岁就生武王的了。《通鉴》却载武王生于帝乙23巳，计算起来这一年文王63岁，请教依哪一说的好啊？还有一层，依了通鉴，武王19年崩，那年才得54岁，那又列入六经的礼记，翻译不足信了。有一说说是54岁是依竹书纪年的，竹书纪年托称晋太康二年发魏襄王墓所得的，其书未经秦火，自是可信。然而我看了几部板子的竹书纪年，都载的是武王94岁，并无54岁之说。据此看来，93、94差的一年似是可信的了，似乎可以印证礼记的了。然而武王死了下来，他的长子成王何以又只得13岁？难道武王81岁才生长子的吗？你只管拿这个翻来覆去的去反复印证，看可能寻得出一个可信之说来。这还是上古的事儿，最近的莫如明朝，并且明朝已老，国初尚不乏人，只一个建文帝的踪迹，你从哪里去寻得出信史来？再近点的莫如明末，只一个弘光皇帝，就有人说他是个假的，说是张献忠捉住了老福王宰了，和鹿肉一起煮了下酒，叫做福禄酒。那时候福王世子也已经被害了，家散人亡，库藏也已经散失，这厮在冷摊上买着了福王那颗印，便冒起福王来。也有人说是福王府中奴仆等被冒的，但是当时南都许多人，难道竟没有一个人认得他的？贸贸然推戴他起来，要我们后人瞎议论、瞎猜摩。但是看他同妃一案始终未曾当面，又令人不能不生疑心。像这么种种的事情，又从哪里去寻一个信据啊？我说，那据此看来，经史都不能信的了。季之说，这又不然。总而言之啊，不能泥信的就是了。大凡有一篇本纪或世家或列传的，总有这个人。但不过有这个人就是了。至于那本纪世家列传所说的事迹，只能当小说看，何必去问他真假呀？他那内中或有装点出来的，或有传闻失实的，或有故为隐晦的，怎么能信呢？譬如陈志农宣赴使馆，将来一定入孝子传的了，你生在今日自然知道他不是孝子，百年以后的人那就都当他孝子了。就如我们今日看古史那些孝子传，谁敢保他那里头

你有陈志农其人呢。书画之间，外面有人来请季之去有事儿。季之去了，我又和金子安们说起今天莫可文袍子上带着纸条的事儿，大家说笑一番。我又说，这两个人呢，我都是久仰大名的，今日见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子安说，据此说来，那两个人又是一定有什么故事的。你每每叫人家说故事，哎，今天你何妨说点给我们听呢？那说是可以，叫我先说哪一个呢？德全道，你爱先说谁就说谁，何必问我们呢？我头一次到杭州就听的这莫可文的故事。哎，原来他不叫莫可文，叫莫可基。18岁上便进了学，一直不得中举，保过两回领都被革了。他的行为便不必说了，一向以迅猛为业，但是迅猛不过是个名色，骨子里头缩懒辞讼，鱼肉乡民，大约无所不为的了。到30岁上头又死了个老婆，便又借着死老婆为名硬派人家送电份，捞了几十吊子，是一个江西候补县城。候了不知若干年，得着过两次寻常保举，是一个江西候补县城。候了不知若干年，得着过两次寻常保举，好容易挨得过了班，满指望数缺抓印把子，谁知得了一病，就此呜呼了。可文年纪还小啊，等到三年服满之后，才20岁左右，一面娶亲，一面想刻成复制，便写信到京城，托人代捐了一个巡检，并代办验看，直省江苏到部领评，领到之后便寄到杭州来。谁知可文连一个巡检都消受不起，不平寄到后正要商量动身到省领到，不料得了个急杀症死了。可基是嫡堂哥哥，至亲骨肉无多，不免要过来帮忙料理丧事，亏得他足智多谋，见景生情，就想了一个法子来，去和地父商量说，此刻兄弟已经死了，又没留下一男半女，地父将来的事儿，我做大摆子的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但是我只靠着教几个小学生度日，如何来得及呢？兄弟捐官的凭照放在家里，左右是没用的，白糟蹋了，不如拿来给我，等我拿了他去到省弄个把差事，也可以顾家，总比在家里做猛管好上几倍。他地父见人已死了，果然留着也没用，又不能抵钱用的，就拿来给了他。他得了这个，便马上收拾趁船到苏州，冒了莫可文名字去领道。从此以后，莫可基便变成了莫可文了。从此之后，我也只说莫可文，不再说莫可基了。莫可文到了苏州，照例领道缴平，自不必说。他又求上头分到镇江府当差，上头自然无有不准的。他领到闸子，又忙到镇江去禀道。你道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原来镇江府王太尊是他同乡，并且太尊的公子号叫伯丹，小时候曾经从他读过两三年的书。他向来虽未见过王太尊，却有个宾东之分在那里，所以莫可文到的镇江，禀见过本府下来，就拿帖子去拜少爷，骗子后面注明原名可基。王伯丹见是先生来了，倒也知道敬重，亲自迎了出来，先行下拜，行礼已毕，便让可文上座。可文也十分客气，口口声声只称少爷，只得分宾坐了。说来说去，无非说些套话，在可文的意思是要求伯丹在老子跟前吹嘘，给个差事，但是初见面又不便直说，只说的一句，此次到这边来都是仰仗尊大人栽培。伯丹还是个17、18岁的孩子，只当他是客气话，也知些客气话回答他。可文住在客栈里10多天不见动静，又去拜过两次伯丹，伯丹还请他吃过一回馆子，却是个枣局，又叫了4、5个局来，都是牛鬼蛇神一般的，伯丹却倾倒得了不得。可文很以为奇，暗暗地打听，才知道王太

0: 这尊自从断弦之后并未续娶，又没有个姨太太，衙门里头并无内眷，管儿子极严，平常不准出衙门一步，闲话也不敢多说一句。伯丹要出来玩玩，无非是推说哪里文会哪里诗会，出来玩玩个半天，不到太阳下山就急急的回去了。就是今天的请客也是禀过命说出去会文才得出来的，所以虽是牛鬼蛇神的妓女，她见了就如海上神仙一般，可望不可及的了。可闻得了这个消息，知道伯丹还纯乎是个孩子家，虽拖了他也是没用。据如此说，太宗还不知我和他是宾东呢。要想当面说自己又初入仕途，不知这话说的说不得。踌躇了两天，忽然想了一个办法，便请了几天假赶回杭州去。此时呢，他住的两间祖屋早已租了给人家住了，这一次回来便把行李搬到地富家去，告诉地富已经禀过道了，此刻分在镇江，不日就可以有差事了。我此刻回来接你到镇江同住，从此就一心一意在镇江当差候补，免得我身子在那边心在这边，又不晓得你几时没了钱用，又恐怕不能按着时候给你，因此想把你接了去同住在一起，我赚了钱便交给你替我当家。有是有的过法，没有呢就是没有的过法，自己一家人那是总好说话的。地父听了他这个话自然很感激他，便问几时动身呢。可文说我来时只请了15天的假，自然是越快越好啊，今天不算数，我们明天收拾起来吧。地父答应了，因为他远道回来，就打了2斤390请他吃晚饭。居乡的人不甚讲究规矩，便同桌吃起饭来。可文自吃酒，让地父先吃饭。等地父吃完了饭，他的酒还只吃了一半，却仗着点酒意，便和地父取笑起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今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就在几天前啊，宣判了一个这个事儿。张女士在小区里被流浪狗给袭击了，这左小腿啊就被狠狠地咬了一口。哎，您说这之后

0: 他把经常喂这个狗的一个邻居给诉到了法院，要求这个邻居来赔偿。就在几天前，法院就这个案子判了，判的结果还支持了这个被咬伤的张女士的诉讼请求，让经常喂这个狗的人赔了她1600多块钱，还书面给她赔礼道歉呢。
1: 狗咬人、猫抓人，或者说是鸽子犯人，这种偶尔会发生在小区里的不愉快的甚至是个人的损失，一般呢都会找到动物的主人来理论，要求赔偿。
0: 是啊，可是您听着，张女士，这流浪狗咬了人，他找到的不是主人，而是长期喂养这个狗的这个所谓的好心人。那为什么流浪狗咬人、流浪猫抓人、野鸽子犯人，这法院还认为这长期固定的爱心人士要承担责任呢？
1: 一旦流浪狗咬了人，到底应该谁负责？那这种责任到底如何来认定？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流浪动物伤人、经常喂养它的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0: 听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心头一紧，哎呦，我这下班路上还经常给我们院子里面那流浪猫买猫条、买猫粮呢，那这以后这猫要是抓了人，这成了我的事儿了，是这样吗？那今天呀，咱们就来看看张女士的遭遇和这一类案件。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张女士说，
1: 她和林女士住在同一个小区，那就是邻居了。这小区啊，经常有流浪狗出没，也没固定的住处。这林女士呢，和她的妈妈就经常的出于好心，这就喂其中的一只流浪狗。哎，不仅如此啊，还给这狗啊还起个名儿，而且呢还收留了她生的七只小狗。据反映，这个狗啊经常呢就待在这个林女士家的楼下，在这个单元门口哈、啊。这种情况呢已经持续了半年多了，而且呢也没其他人喂这个狗。
2: 就在事发当天的这个晚上，张女士啊经过林女士家楼下的时候，左小腿被这条小狗咬伤了。经过就医治疗，一共花费医疗费1416.1元。在事情发生之后，咬伤张女士的流浪狗被有关部门带走了。而张女士这一次起诉是要求林女士赔礼道歉，并支付医疗费和误工费5499.1元。那这一件事情的另外一个当事人林女士就表示，自己和家里人啊只是偶尔喂喂流浪狗，不同意承担这样的赔偿责任。
1: 嗯，那听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心头一紧，哎呦，这可不是请回自己家待着，这就是在公共区域嘛，单元门口楼下待着，这怎么就被判了赔偿了呢？那咱们来听听这关键内容哈、啊。法院审理后认为，这个伤人的犬，它虽然是个流浪犬，但是长达半年的时间，这林女士和她的家人都长期固定的在他们家小区这个附近啊，这个点儿给这狗喂东西。哎，这狗啊也长期的呢就栖息在林女士家的附近。据此，在这半年期间，这林女士和这伤人的狗之间，它就形成了事实上的饲养关系。那狗伤人，那林女士作为狗的饲养人就得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不过呢，法院呢倒也没支持什么误工费什么的哈。但是呢，判决这个经常喂狗的这位所谓的爱心人士林女士啊，赔偿了张女士的医疗费1400多元，还赔了交通费200多块钱，一共1600多块钱。不仅如此，还就这个事儿啊，判决这林女士啊得给张女士得写上一个书面的道歉信，赔礼道歉呢。
2: 其实啊，这样的事儿并不是单独的个例。去年的9月份，家住在西三旗的一位化名叫做李爱梅的女士，她呢是被小区内的一条流浪狗咬伤了。这李爱梅啊，随即把这一条流浪狗的喂养者，也就是她的邻居方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等损失5500元。
1: 这方某就说了，我也没养这只流浪狗啊，我就是经常的喂一喂而已，没专门饲养。不过法院还是判决方某赔偿这个李女士1600多块钱。这方某不服啊，这钱是小，这理儿我不服。那这个案子到了一中院，这就二审了。一中院呢仍然认为原审法院判的没问题，驳回了方某的

0: 起诉。
1: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法官王国庆给我们介绍他曾经办理过的非常类似的一些流浪宠物、流浪狗咬人的案件。
2: 小区里面一个姓王的女士回家的过程中呢，被一只这个流浪狗咬伤了。然后呢，她起诉她的另外一位邻居杜某。她起诉的原因就是因为她认为杜某呢长时间的饲养该流浪狗，与他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饲养关系。那么既然呢你在这饲养动物、照看动物，你当然呢要对动物有所约束，造成了损害呢就应该承担责任。所以呢，他起诉邻居杜某，要求他承担各项损失，大约有1000多块钱吧。当然，这个被告杜某呢，他对这个王某的主张呢也不认可。杜某认为呢，这个狗呢是流浪狗，自己呢也喂养过，但是呢，小区里的很多业主呢都对他有一个喂养事实，所以呢发生了这个损害呢，也不应该由自己来承担。
0: 那您看这个道理，恐怕呢有些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就觉得心里舒服。那是啊，饲养和收留流浪的动物，那是爱心行为，那还有错了？但是呢，这饲养和收留怎么这流浪动物伤了人？成了这个主人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啊，王国庆法官审理的这个案子，那后来到了法院，这双方这官司是怎么判的？
2: 一审法院呢，最后实际上是认定了这个杜某呢对这个流浪狗有一种事实上的喂养关系，那么你在喂养的同时呢，就要承担起一定的责任。现在呢，这个流浪狗致王某损伤，杜某呢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杜某就提出上诉了。认为自己呢不应该承担责任。二审法院基本上是赞同一审法院的意见的，也认定了上诉人，也就是原审的被告杜某呢和这个流浪狗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喂养关系。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应该对这个狗呢有相应的一个约束的义务，没有尽到这个义务，造成了他人呢受到伤害呢，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呢，二审判决呢就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0: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哎呀，这个流浪动物伤人让喂养人赔偿，这到底该不该呀？这可是大伙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1: 那对于其他人来说，如果发生了流浪动物伤人，应该如何来解决问题，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0: 是啊，这饲养人说了，嗨，我就是喂一喂嘛，爱心人士，这小动物要是对外造成了其他人的身体或者财产的损失，把人家挠了，把人家抓了哈，哎呦，我这是作为饲养人，我得向人家受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呐。所以这恐怕有些爱心人士的心理很难接受。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王国庆法官给咱们说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判。
2: 在我们审理的过程中呢，确实也存在着很多的争论，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对这个爱心人士他这种喂养流浪狗这种行为是不是应该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另外一方面呢，对于这些小区里边的这些普通的公众，他们的人身健康是不是应该受到格外的保护？一种观点认为呢，这个责任呢不应该由这个喂养人来承担，因为呢，喂养人呢他也是一些爱心的人士，不能让这些有爱心的人呢最后呢还要承担这样一个法律后果。本身呢是因为流浪狗啊咬伤的，和他这些喂养人就没有关系。那么另外一种观点呢认为呢，应该由这个喂养人来承担责任，理由就是说，你既然喂养了它，形成了食物依赖，啊，那么它呢？也长期的在小区内徘徊，你就应该对他有所约束。所以呢，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之后呢，你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从实质上说呢，它属于不同利益的一个冲突，法院必须在这个冲突的利益之中呢，做出最终的判断。我们不能通过判决打击这些爱心人士的这样一个善举，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我们人类的生命安全利益呢是最重要的。当一个流浪狗致其他一个无辜的百姓受到伤害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把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最终呢，我们经过慎重的衡量呢，还是同意了第二种观点，就是说在某个特定的情形下，对流浪狗的喂养者呢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我们在一个文明社会，我们的行为都是自由的，但是行为的自由呢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行为的界限。那么这个界限在哪里？你可以喂养流浪狗，但是是不是你可以放任一切行为呢？我想呢，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案件判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界限在哪里呢？目前来看呢，主要考虑到就是是否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喂养的事实。喂养事实长时间

0: 那这种建立呢，就会给这个喂养者带来某些责任、某些义务。那么流浪狗呢，因为你的喂养，它形成了一种食物依赖。那么你既然愿意喂养它，流浪狗已经把这作为一个固定的地点了，它客观上就需要人的约束。我们这个爱心人士，你就不能说我只喂养它，其他的我就不管了。
1: 法院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长时间的，哎，每天固定的喂，它呢对你感情上已经有一定依赖了，啊，你和这个流浪动物之间呢，那也有一定的这个感情了，你的这个行为在法律上是可以被确定为饲养人的。就是这个观点，恐怕呢，有些爱心人士是不太好接受的。
2: 没错，那虽然人的喂养行为不可避免的会让动物产生食物依赖，使得动物会长期生活在那附近，但是作为长期喂养人，他却没有把这一些流浪的宠物约束到自己家里，没有自己占有的意思，只是和这个流浪动物之间有了一个长期免费的、相对比较固定的喂养事实，而这个关键点就在于事实这两个字。
1: 是啊，它形成了一定的规律了哈。那比如说我们家呢住一楼，我刚住到我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初来乍到啊，也不懂事儿啊，我呢在这个门口见到了一只黄猫，哎，我呢看这黄猫啊就特别的殷勤，我走得快它也走得快，哎，我走得慢它也走得慢，而且呢它不跟着我，它走在我前面比我快那么几步，然后一直回着头看着我，哎，一直看就打招呼嘛，意思就是说喂点啊喂点啊，我老被他们整天这么在感情上啊这样的一种震慑哈，有压力呀。我呢就嗨，就在小卖部给他买了一个猫粮，小卖部啊就有那个妙鲜包，我就给他买了一个啊，吃吧，哎，妙鲜包3-4块钱，惹祸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家那会儿，你早年咱们还没有那种全封闭的防盗门，都是那种镂空的啊。我把木门打开，隔着这个镂空的防盗门一看，嚯，我们家在一楼啊，你想那人来人往。那猫啊把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大概7-8只猫全都带来了，就蹲在我们家门口，我都不敢开门啊，我当时看那意思好像我一开门他就要挤进来，幸亏我们家一楼来来往往的邻居多，可能呢对他们的阵型队形也有干扰哈，他一看我也比较坚决，哎，就散了。
2: 嗯，
1: 我就想如果我天天喂，那你想对邻居有没有影响？
2: 对，有的时候甚至呢啊，连这个投喂人啊自己可能都会承受不起。
1: 嗯，
2: 由于量越来越大啊，这个小猫小狗的饮食习惯呢又没有经过训练啊，就是它随时在等着你，
1: 嗯，
2: 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邻居的不便，再加上有一些这一些小猫小狗啊，它在这个社区活动的时候它也没有经过常规的训练，它有的时候就会咬啊，就会疯跑，一方面会给小区的安全带来一些隐患，其实也是对啊喂养或者是出于爱心长期喂养人本人的一种威胁。
1: 是的，当时呢就有邻居下楼嘛，然后呢一看，嚯，这一楼那个小区没有电梯，一楼的这个必经之处蹲了7-8只猫，每一只猫呢都仰着脸巴巴的啊，撕扯着嗓子冲着我们家喊，那邻居都知道，邻居他们在这个院子里住的时间长了，一看呢就是我这是喂出来的事儿，邻居也有一些责备之言，而那哪能这样喂猫啊，是吧，那干扰到大家的公共利益公共区域了，我就明白了。然后之后呢，我看到有一些呢有经验的邻居，他就会用一个盆儿装一些猫粮，然后把那个猫粮呢放得远远的就离开我们的居住区啊。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如果你喂的是个狗，你整天给一盆粮食一盆粮食，他很聪明啊，他就会迫切地向你靠拢，万一把其他人伤了，那您看这案子，您不赔点钱，估计也说不过去啊。
2: 对，社区的管理人员，包括街道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对目前在社区里面的啊流浪的动物有一个统一的，
1: 嗯，
2: 啊非常有力的管理措施，也不至于让这一些流浪的小宠物啊，对我们的住户造成一些不便，甚至是一些危险。
1: 是啊，那您想想，猫还好点儿。但是它是有养犬规定的，那犬它就不是鼓励你去养流浪犬，而是呢让你积极的协助警方提供流浪犬的行踪，然后呢这个警方呢，哎，就进行了专门的收容啊、圈养啊、或者拴链啊，甚至无害处理，它就不鼓励大家非常主动的去喂养流浪狗，从而呢让流浪狗啊这个没人管的还频繁的进入到大家的这个居住空间。所以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养犬规定的初衷就明白了，他就不是鼓励大家去饲养和喂养流浪狗的。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 很科学的危机应。

0: 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听了刚才的介绍，大伙儿知道了，别轻易喂人家流浪狗，流浪狗就不是让你献爱心的，而是让你提供线索，它要被抓走的，要统一管理的哈。那可能呢，听众朋友说了，那我养猫没事吗？猫能对人造成什么影响呢？
2: 其实啊，这个养猫和养小狗，从根本上讲，它的性质是一样的，也会造成一些问题。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个案子，这案子里头啊，就涉及到一位女士在喂养在小区里面的流浪猫所引起的纠纷。
1: 有一位乔女士，哎呦，她看这小区里的流浪猫啊，可怜呐，哎，于是呢，好心照顾哈，可是呢，嘿，这猫啊咬人了，她被邻居诉到了法院，这一审也是被判了医疗费1300多块钱，这乔女士不服啊，这得买多少猫粮啊，也是诉到了中级人民法院。
2: 那在法庭上，这位肖女士说，那在事发当天，肖女士呢遛狗经过了他们小区的4号楼，一只小猫啊突然攻击她家的小狗，是为了把猫和小狗分开，被猫抓伤了。那经过诊断，这属于动物咬伤3级暴露。这肖女士啊，就把这个经常会喂食这些流浪猫的乔女士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3000块。
1: 这乔女士说了，猫是流浪猫，自己呢仅仅是偶尔喂喂，那猫的行为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呀。
2: 法院呢调取了小区的录像，发现当时肖女士遛的是违规的大型犬。
1: 哦，大型犬哈，
2: 也没有拴尿。
1: 嚯，
2: 那这狗呢就突然窜出去了，去进攻路边的这只小猫。
1: 哦，
2: 那 猫
1: 是被动的啊，
2: 当时应激反应就开始和这条小狗产生了一种扭打的状态。
1: 哎呦，那哪儿打得过呀哈，大型犬呢，
2: 咬了一阵之后，这猫啊逃了。而这肖女士呢就追上去踢了这只小流浪猫。
1: 嚯，踢狗出气呢哈，
2: 而且这一脚下去就把人家这小猫踢了有2米多远。当时这小猫啊可能是在情急之下的一种应激反应，急了，反过来咬了这位肖女士。
1: 哦，这猫咬人原来是这样啊，这也算是正当防卫啊，这猫急了也咬人啊。但是呢，法院呢就认为肖女士违规遛狗啊。不过这乔女士呢，从这个监控来看，也长期喂这流浪猫，这猫啊长期的黏在她家的附近，经常在他们家的单元门口出现。所以呢，最后呢，法院呢也认为，作为流浪猫的喂养人，那应当管理流浪猫，并且呢，在流浪猫造成他人损失的时候，也得承担责任。最后呢，法院呢就判决啊，这个违规遛狗的袭击猫的肖女士负事故的30%的责任，乔女士啊被判的承担了70%的责任，赔偿了1300多元。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不忿啊，你违规遛狗，你的狗还先发制猫，猫呢是正当防卫咬了人，但是大家注意啊，就是人的权利，人的健康权永远是比动物高的啊。而且呢，大家看乔女士呢只是赔钱，没有其他问题。啊，只是赔钱，而且这个钱呢，实际上呢，也是这违规遛狗的已经产生的，也就是说啊，他也赚不了钱。
2: 没错，那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啊，这其中的逻辑关系的。饲养动物啊，应该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切不可因为饲养动物妨碍他人的生活。尽管出于个人的怜悯之心，但是那由于一些伤人的动物，在伤人是没有被约束，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对他人的攻击和损害，那作为喂养人，没有把这些流浪猫流浪狗约束好，或者送他们去一些公益机构，
1: 一句话，那就是您爱动物，但是人更重要。如果您爱动物的行为干扰到了人，那您这爱心啊极有可能给您自己带来问题啊。
2: 另外，真正的对于这些流浪猫流浪狗有爱心的人士呢，可以及时拨打一些公益组织的电话，还是为这些你喜欢的流浪猫流浪狗找一个稳定的归宿。
1: 对，
2: 这才是一个既科学又冷静，同时又充满爱心的举动。
1: 或者呀，要是小猫，您干脆就养了得了，正规收养哈，这样呢，对它的行为也有一个全方面的一个呵护，您成全了自己的爱心，它有个家，同时呢，对邻居也没有干扰。那大伙儿可能会说了，那饲养人怎么就成了喂养人了？这饲养人到底是个什么人？那咱们还是来听王国庆法官给我们说说什么是法律当中的饲养人。
3: 这案件里面，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是这个有长期喂养事实，长期喂养这样一个事实呢，和法律上所说的动物的饲养人是有区别的。那么动物的饲养人呢，他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动物的所有人，也就是说呢，对动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的人。啊，动物是他的个人的财产。

0: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种饲养人。
1: 那您听法官的介绍，这个很重要啊，临时喂养，出于爱心怜悯一下，喂一点东西也没啥占有的意思，也不想让你到我家门口堵着我，经常堵着我，到我家单元门口黏着我，那您就只是一个喂养人。但是如果形成了规律了，长期喂，他都知道你在哪儿了，经常去找你，和你之间有情感的链接了，那你呀，说你是个喂养人，这就不好办了，极有可能是饲养人。这一是饲养人，这就麻烦了哈，他咬了人，您啊就得承担法律责任了。流浪动物长期脱离人的控制和照顾，随处觅食，哪儿都钻呐，那本身极有可能携带大量的病毒，其中呢就不排除狂犬病毒啊，再加上没有约束啊，伤害的事件不可避免。所以爱心人士，您要么喂他，您就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干扰了其他人的正常的生活，或者呀，您就给警方打电话，然后把这流浪狗啊送到专门的收容机构，通过法律规定的允许办理相关的收养手续，或者圈养拴链，别给其他人造成伤害。那最后咱们一块来听听啊，法官王国庆给听众朋友啊再做做这方面的法律的叮嘱和提示。
0: 要么爱心人士呢，你就收留像这些流浪狗啊，条件不具备的或者没有这些可能呢，那么呢你尽量的联系一些救助站呀、啊、或者是一些公安部门啊，如果大家不这么做，还是在长时间的喂养它，最后导致了这样一个损害的发生，那么我们觉得你这些喂养人呢确实应该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我们这个判决的意义呢，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想告诉大家，爱心我们应该都有，但是呢我们的这些善举呢一定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之内，不能因为自己的善举呢把一些风险外化给社会，外加到别人的身上。那么既然我们愿意去喂养这些流浪狗，我们有爱心，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选择啊比较妥当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就彻底的去收留它，或者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啊，我们找一些这个救助站啊什么把它带走，这都是比较理性的一个方式。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2: 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意外发生，意外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出落不惊，及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巴金随想录呢，一共是分为5集，也就是有随想录、探索集、病中集、真话集，还有无题集。在这一次读书俱乐部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本书名字叫做《浅读巴金随想录》。在这本书籍当中呢，作者呢是想把一个真实的巴金的形象呈现出来。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这本啊《浅读巴金随想录》，也是为了纪念2024年是巴金诞辰120周年，2025年是巴金逝世20周年，2026年是随想录完成40周年。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呢，也是把这样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一起来阐明巴金思想之珍贵。那这一次节目呢，我们还是请到了2位专业人士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那《浅读巴金随想录》的作者是谁呢？金小安女士是本书作者，文学博士，青年作家，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机房来和大家分享她的作品。金小安你好。
3: 刘霞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小安，非常开心能够参加读者俱乐部的活动。
2: 嗯，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请到了第2位嘉宾啊，同样是一位专业人士，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的老朋友了，她就是赵海燕女士。为什么说她是老朋友呢？她来自现代出版社，是一位资深的编辑啊。那现代出版社出版了很多的这个书籍，赵海燕已经在节目当中谈过了不少了。所以这一次这个老朋友见面， 不是分外眼红，对吧？海燕你好。
4: 柳珊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读书俱乐部这个节目，我是现代出版社的赵海燕。
2: 哎，不把你以前做的书跟大家再回顾一下吗？
4: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近出的一些新的品种，包括蔡志忠老师的四大名著系列，然后韩皓月，作家韩皓月的在往事里走动的人等等等等作品。
2: 不介绍一下金小安的这部作品吗？
4: 马上我们就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重点介绍一下金小安的作品《浅读巴金随想录》。
2: 哎，这个老朋友见面啊，就是分外的亲切和和谐。那我们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话题，我们邀请所有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一起来分享啊，说说您了解的巴金作品。巴金的作品特别特别多，有长的短的，有自己写的，还有翻译的，还有传记啊，还有小说啊，散文等等等等。那对于巴金的作品，您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聊天室把您对巴金作品的所思所想所悟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了解。要想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它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最好是读过巴金的随想录。我想我们两位资深的这个业内人士啊，一位是作者，一位资深编辑，他们肯定读过不少巴金的作品啊。那先问一下老朋友吧，海燕，不会关于巴金的作品只读过《浅读巴金随想录》
4: 吧？那必须不能呀。我觉得很多读者应该像我一样，了解巴金应该是从《街六三部曲》开始的。毕竟那个是我们学生时代的课外读物嘛。然后从《街六三部曲》到年纪渐长之后呢，我觉得我还是想推荐这个随想录，因为特别适合我们成年之后，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之后，翻开这本书就会有很多我们在迷茫当中想要获取的一些生命的生活的答案。
2: 没错没错，说到家春秋啊，大家如果是接受过基本的这样的教育的话呢，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但除此以外呢，巴金先生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那我想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啊，这本书的作者金小安，那对巴金的作品

时候他直哆嗦。这蒋介石也看出来了，怎么的了？唐生智啊又坐下了，一想啊，别丢了身份呐、啊，这个场合开会那很严肃，你激动也别激动过劲儿了。他稳了稳神，委员长，各位仁兄仁弟，我有几句话。我的主张是，南京非固守不可。南京城是咱们国家的首都，为国际瞻仰所系，又是孙中山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啊？你们大伙想一想，难道说一个大国的首都，堂堂的首都，任日寇而践踏吗？我们的军人都哪里去了？这几句话唰，现场没一个人吱声，连蒋介石在那把脑袋都耷拉起来了。这唐生智啊，是湖南省东安人，字孟霄，从中华民国建国初期到抗战争开始时期，他分别担任过很多不同的重要职务，官衔呢做到上将，而且在他的内心非常支持中国共产党。建国后，陈毅将军说过，唐生智是唯一没有跟红军和解放军打过仗的国民党一级上将。这个人很有两下，热血沸腾啊！所以当他听说保卫南京搞个面子，让大伙儿啊，让全世界看看能说得过去，然后就撤。哎呀，这唐生智可不愿意，说太原丢了，那是咱们无能。他心里这么想，他嘴可不能说出来。他要这么说，那蒋介石就不干了。说国军堪堪败北，那八路军怎么老打胜仗呢？啊！私下里，唐生智啊，跟几个好哥们就说这话，说咱们总打败仗，对吧？都说咱们国军这家伙打的每战必败，那人家八路军怎么老打胜仗呢？这不神了吗？这不邪了吗？所以今天他坐在这儿，他越听这事儿，他越不愿意。这都是一些妥协派、投降派、面子派，整个你们是不伦不类派。所以唐生智主张要积极抵抗，打。而同是湖南人的刘培啊，那两个人老乡嘛，站起来了，他不同意唐生智的观点，两个人就争起来了。而实际上，在他们开会的同时啊，主力部队早已经奉命向广德、安吉这一带撤退了。你看，就在这儿争的时候，蒋介石那边已经下令了。然而，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依然还是没有下定论。他那边告诉撤退，要打的时候可以再回来。但是蒋介石是打是不打，他太矛盾，一会儿下令部队你们撤走，一会儿背不住一下令你们回来，南京一定要跟日本人打到底。那么在这会上，这次双方的意见还都说得对，所以蒋介石说了，你们的意见都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又过了一天，晚上接着开第三次幕僚会议，大伙儿都往这一坐，还没等别人说话呢，唐生智先站起来了。我的意见就是固守南京。这一句话，大伙儿谁也不吱声。你看，他这意见就是固守南京，因为确实唐生智有几句话说的像刀子一样扎在你心上，军人哪里去了？堂堂的国都丢给

0: 人家你们什么面子不面子，你们丢人呢都啊。所以谁不吱声，蒋介石一看不吱声不行啊，点点头。那么我问你，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呢？这唐生智就在那儿站着，他坐下了，会场里没有一个人吱声。唐生智一看呀，嘿，这委员长要打了，问谁负责固守南京好呢？哎，谁也不吱声了。唐生智啊，包又站起来了。委员长，他很平静地说了这么几句话。委员长，我愿与南京城共存亡，因为我是军人。蒋介石点点头，好，既然如此，那么守卫南京之事就交给唐生智负责。第二天呢，唐生智走马上任，一时间呢，哗，唐生智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你可要知道，那南京城可不是太原城啊，南京城可不是山海关呐、啊，南京城也不是沈阳，南京城是中华民国的国都。现在兵临城下，将逃兵，国有雷卵之急，民有倒悬之难。现在民已经有了倒悬之难，国都再让人给端喽，哎呀，那后果可想而知，那就亡国了。所以唐生智就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的中外记者纷纷跑到他们家来了，这门口都站满了。最后唐生智不能不跟这些记者见面呢，大伙都问，谈谈抗战的决心，您本人怎么想的，委员长是怎么想的，整个军队啊，战斗力方方面面，问什么都有。唐生智看了一下记者们，本人呢奉命保卫南京，至少两件事我有把握。第一，就是本人所属部队是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我的话说完了，这就是我这两点。
1: 蒋介石确定了固守南京的方针后，决定迁都重庆。那时日本空军已对南京进行过三次空袭，国民政府各部门已纷纷迁往武汉，只有少数人还留在南京。蒋介石为了避免日机轰炸，住在中山门外四方城旁边一幢极小的房屋里，汪精卫住在中山陵园自己的别墅里。当他得悉前线部队已撤离芜湖县，日军沿太湖南岸西进，他便离开南京，坐船去了汉口。
0: 据说当时蒋介石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就把家搬到了四方城旁边一幢极小的房子里，只有两间小房，那么吃饭呢、会客、办公呢，都在这小房子里。他为什么不走啊？是因为啊，蒋介石还在给国联抗议，侵略者已经打到一个国家的首都来了，难道堂堂的国联就一点也不管吗？啊，这蒋介石啊，把这国联记得多大希望。这国联干嘛呢？我就交这个费交那个费的，是吧？我们国家遭了难了，你也不管，都打到我国都来了，你们还不管吗？好家伙，他等呢，等好信儿呢，最好来这么个信儿，国联出面了，你不用担心了，我们国联啊已经调动了920个国家的部队打日本吧，你们一点问题没，你那不做梦吗？11月25日，蒋介石下达保卫首都的作战序列，共计7个军、14个师及配属单位。从蒋介石派出的作战序列能看出啊， 还是那句话，

0: 象征性的抵抗。这十四个师中，除了徐源泉的第二军团是刚从武汉调来的，其余大部分是淞沪战场上撤退下来的部队。这些部队伤亡较大呀，有的那个班就俩战士了，有的那连就几个人了，人员极其的缺，而且根本来不及补充和休整。你说这怎么打呀？啊，这是摆在唐生智面前的一道难题呀。
1: 按照蒋介石批准的作战方案，防守重点摆在了镇江方向，其次是南京至杭州公路的汤山镇和敦化镇。防御地带由三线组成，第一道防线从南京以东和以南外围山地的三江口至板桥镇，第二道防线从八卦洲南岸的甘家巷、西善桥到江心洲对岸，最后的防线就是南京城。
0: 按照唐生智的部署，各部队仓促进入了新的防区，其中第二军团第四十八师在南京保卫战打响以后啊，才于12月7日从汉口到达南京。而且12月2日上午，蒋介石终于得到了来自国联的消息，正在屋里头坐着，国联来了消息。蒋介石一听，噌站起来，哎呀，朝思暮想啊，这消息可来了。噔噔噔噔，副官进来，把一大信封放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由于是机密，一转身他走了。副官一出去，蒋介石啊蹭蹭几步就到了桌子跟前，刚要伸手拿，他把这手又撤回来了。那心呢是叭叭蹦蹦蹦叭叭蹦蹦蹦叭叭蹦蹦蹦蹦，这里边什么消息啊？啊，好消息坏消息？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文件袋拿起来，慢慢地打开，他不由得这手有点哆嗦。他在里边把那国联的文件拿出来了，蒋介石这么一看，是大吃一惊。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6: 蒋介石啊，把这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哎呀，如果这国联一出面啊，一干涉，小日本能打到我国都来吗？不能。国联呐，备不住是主持公道的，他把这满腔的希望压在了国联身上。12月23日，蒋介石正在屋里闹心呢，副官进来了，拿着这么一个公文袋。蒋介石敢把这个公文袋打开，里边这文件他这么一看呀。怎么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没力气了，感觉到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坐在沙发上沉思不语。他今天盼明天盼，终于把国联的消息盼来了。这个文件上写的清清楚楚的，布鲁塞尔9国会议的成员国在开着这个会，就研究日本人打南京这个问题，竟然没有一个同情中国，也没有任何国家愿意出面制止日本侵占南京。哎呀，蒋介石坐在这儿都傻了。而且在这个文件的字里行间也看出来了，没有一个国家或促使日本放宽和谈条件，哪怕和谈呢，

都没有。这九个国家是兵连榜硬啊，木头儿似的，视而不见，所以蒋介石满腔的希望被这九个国家给搅得是化为泡影，完了。蒋介石一看，现在已走到边缘危险地带啊，是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日本现在已经兵进南京城下，怎么办？凭现在的实力打得了吗？晚间他连饭都没吃，天黑的时候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来到了蒋介石的住处。这个蒋介石啊，跟这个陶德曼两个人这个私交还是不错的。这次来呢，也不是以公事的身份出现，是以咱们两个个人感情关系不错，现在你这个啊方方面面的压力啊，这个环境啊，让我很担心。我们国家呢也在发动战争呢，我们国家打别人呢，哎，说句良心话呀，那滋味啊都不好受。这个陶德曼呢来了之后，蒋介石很客气，而且他对这个蒋介石说，现在日本和谈的要价更高了。原来蒋介石想跟这个日本和谈，现在要价日本人要的更高了。而且我听人传闻说，日本内阁有人说一定要叫中国人丢脸，他们是想办法往死里打你。蒋介石先生啊，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如果那时候要把日本人聚在东北，也就没有今天这个场面了。我呀，看你还是赶快的撤出南京吧。这几句话说出去，蒋介石那脸色铁青啊，都没有血色了。他对这个九国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现在成了肥皂泡，他心里非常沮丧。原先对固守南京呢，那么点信心被国联这么一搅，现在已是灰飞烟灭。好吧，感谢你，我会有办法的。送走了陶德曼，蒋介石回到了自己的寝室，往这一坐，闷声不语，足足半个多钟头。最后，他决定离开南京，保存实力，但等有一天，留得青山在，是不怕没柴烧啊！12月7日，天头刚一亮，这个他和宋美龄就来到了白子亭唐公馆，向唐生智告别。唐生智一听蒋介石来了，出来之后，校长，你找我？我找你。这个心情啊，都很不好受。唐生智看出蒋介石这个心里非常沮丧，校长，你不用担心，我一定奋力。我知道，我知道，凭你一人之力啊，南京恐怕也难于支撑。唐生智啊，你一定要记住，众人拾柴火焰高，大伙捆绑在一起力量再大，光你一个人，那底下那些军官们呢，万一军心涣散。唐生智立刻召开连以上的会议，把各连的连长、营长啊，都召集在大礼堂啊。唐生智先上的台，大伙都不知道蒋介石来，看唐生智气昂昂的往那一站，说句良心话，这些军官们个个这心情极其复杂，有的咬着牙，握着拳头，擦拳魔掌，准备跟日军决战。

0: 心里直打鼓啊。哪个战场堪堪败北，南京城能守得住吗？所以私下里还有的七言八语，小声议论。这时候唐生智一挥手，各位，我们与南京城共存亡，城在我们在，我亡城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
1: 有。
0: 随后唐生智往后退了一步，一让身，蒋介石由在那边门走了进来。哎呦，大伙没想到蒋介石来了，呼啦朝全都站起来啊，热烈鼓掌啊。就这一鼓掌啊，蒋介石腰板一挺，又来劲儿了。他一看大伙啊，这个激情四射，斗志昂扬，蒋介石一想，南京城看这样有救。各位，云南的部队已经在开拔的途中，马上就要到南京城，只要大家死守下去，我就会亲率大军来解南京之围。哗，又是一顿掌声。我们大家吃的是百姓的粮食，拿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饷，一定要报效国家，为南京城而战，为国家而战。
1: 是，为南京城而战，为国家而战，歼灭入侵的日军，光复国土，把日军赶回老家去。
0: 哎，这大伙喊的把蒋介石喊激动了。随后他拉住了唐生智的手，心情复杂地说道，孟霄，孟霄啊，就是唐生智，字孟霄。孟霄，我代表国民政府感谢你，感谢所有的将士。委员长放心吧，我唐生智一定要保住南京城。这唐生智啊是信誓旦旦地说，我是军人，没有你的命令，委员长，我绝不后退一步。说完这句话，蒋介石听到耳朵中，他点了点头，转身，蒋介石和宋美龄走了，大伙又是热烈鼓掌。蒋介石往外走的时候啊，鼻子一酸，眼泪差点下来，他感觉这个掌声是那么样的刺耳啊。这要是打了大胜仗，或者自己亲临战场，亲临前线坐镇指挥，大伙给他鼓这个掌那是赞扬的，自己要离开南京城，军人们还得鼓掌。哎，他心呐，打抓柔肠，是思绪万千呢，七上八下的，不知道什么滋味，他不知道这军人给他这鼓这掌是什么意思。和大家挥手告别之后，蒋介石上了轿车，直奔光华门机场。上了飞机之后，飞机冲上云霄，在南京的上空盘旋盘旋盘旋了两圈，然后向长江的尽头飞去。蒋介石是带着一种希望，带着一种寄托，带着一种胜利，带着一种梦想，又带着一种无奈，离开了南京城。咱们回头再说唐生智，虽然说唐生智信誓旦旦的要抵抗到底，这是唐生智的决心，但是作为一名将军，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他了解日军的情况，也了解自己军队的内部情况，他也了解自己手下这些军官们。这个手下的军官们呢，不像唐生智那样，起码说有一半不像唐生智那么坚决。开完这个会的时候，大伙儿就开议论呢，啊，委员长要走，上哪儿去？不知道啊。嘿，不是在南京城跟咱们共守啊？那他讲那几句话， 有什么啊誓死报效国家，又什么拿百姓粮食什么俸禄的，讲了半天他走了啊，你还不知道呢，早都上飞机了。嘿，不是跟咱们同生死共患难的这事儿闹的，要知那个我都不给他鼓掌。哦，你鼓掌以为他给这南京城呢，大伙儿开议论，一看蒋介石已经撤退了，这时节啊，大部分的军队已经往宁国一带撤退，所以留守在南京布防的部队啊，军心就动摇了。也就在开完会的当天晚上，有几个军官聚在了一起，其中有一个师长，两个团长，一个旅长，还有几个营长，大伙子往这儿一坐，干什么呢？共商大计呢。他们都觉得呀，自日军侵华以来，咱们这蒋委员长一直奉行不抵抗政策，本以为南京国都一战，蒋委员长总该拼死抵抗吧，他不应该走啊，没想到先走了。尽管蒋委员长说很快就会带大军前来支援，什么时候来呀、啊？能不能来呀、啊？到底我们能坚持多久？哎，就算咱们这蒋委员长带了大军来了，但面临日军的强大力量，自己到底能支持多久？这俗话说得好，知时务者为俊杰呀。咱们就算是军人，为国而死，光荣，但咱们还是人呐，啊。与其在南京城当困兽，还不如自谋生路，能逃咱们就赶紧逃吧。说好听的，咱们这委员长去搬救兵去了，要不好听的，咱们说出来他是先逃了，把咱们给扔到这儿了。所以你看怎么办，仁兄啊，你说怎么办呢？你呢？你有没有主意？我目前还没啥主意，不过我这心里挺凉半截的。我说句良心话，你看委员长给咱们开会，咱们那唐生智将军先上去鼓鼓劲儿，人唐生智不走啊，对吧？结果委员长来了，到这儿给咱们大伙讲了一通，反我啥也没听着，我就听大伙鼓掌。我最后我那句听明白了，说他去调兵去了，走了。现在仔细一分析，这不就是临阵脱逃？那你的意思，他逃，他能逃，他是委员长，那我差啥呢？我大小也是个师长啊，啊，对吧？那我也逃吧。那你呢，二哥？我呀，我早就想走了。知道咱委员长下了不抵抗政策，说句良心话，这个日本兵早就应该把他拒在东北，听明白了吧？不让他过长城，让他过什么长城啊？结果他下张学良几道命令，命张学良不抵抗，这可倒好，30万东北军一枪没放，跑到关里来了，跟咱们干上了。这些兄弟说那都没有用，听明白了？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反正这么办吧。哎，天要下雨，娘要改嫁，自己顾自己吧。哗，当天就跑了好几个军官，立刻有人把这件事情报告给唐生智。唐生智啊，又召集了会议，他发现确实少了不少军官。唐生智是紧了给大家鼓劲儿，可刚给军官鼓完劲儿，突然发现有大批的士兵往外逃。那官儿都跑了，还留我们兵干什么呢？这些当兵的也窃窃私语啊，二哥，张英长走了，说回家托他老婆猫月子出去，去别闹那个，他老婆早不生孩子，晚不生孩子，偏偏日本人要来了，他老婆生孩子，我咋没听说过呢？那李连长昨天半夜夹包出去的。

0: 说什么我都听着了，说能抵抗得住吗？说要抵抗让唐生智去抵抗就好了，是吧？走吧。哎，别带着枪啊，这玩意儿危险，把枪扔下。帮把枪扔下了，哗，大批的逃兵出现了。这个兵不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往外逃，是一波一波的混在老百姓混在难民当中往外逃，企图是渡江逃跑啊。哎呀，唐生智直跺脚啊，难道你们就不想一想吗？就算逃得了此时，又能真的过上安稳的日子吗？祖国面临国破家亡，难道当了亡国奴就真的那么安稳吗？唐生智一想，必须阻止他们外逃，这不是什么战前动员的事儿，这马上就得下一道死命令。于是这个唐生智马上给交通部长于飞鹏下了一道命令，他命令于飞鹏撤掉下关到浦口之间的轮渡，把这轮渡停了，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以及士兵从下关渡江，啪嚓就把这给隔上了。他还命令浦口的胡宗南第一军制止军人从南京向北岸渡江，如果有不服的，他告诉胡宗南可以开枪射击。一场南京大战即在眼前，生死如何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生旦净丑，锦绣帘裙争艳，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谱剧现代戏《生命》这部戏立意高，主题好，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以根植于文化沃土的无私大爱成为人们喜爱的剧目之一。其中谱剧名家张秀芳的精彩表演，更是把主人公的无私奉献和坚强执着的品质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思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欣赏谱剧现代戏《生命》。谱剧现代戏《生命》讲述的是一对善良的夫妻，为了照料他们捡来的患有智障的儿子，十几年来花完了辛苦积攒的积蓄，沦落为靠捡垃圾为生的乞丐，并因此和亲生儿女产生隔阂，断绝了亲情关系，生动地诠释了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深刻道理。因为给捡来的孩子黑娃看病，杨爱兰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儿子的婚事也化为泡影，生气的儿子与家人产生隔阂，断绝了关系。就在此时，丈夫有德因为筹钱在路上也摔断了腿，杨爱兰的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邻居们得知真相，纷纷被杨爱兰的大爱所感动，纷纷捐款，医院也知晓了杨爱兰的大义善举，免除了黑娃看病的全部费用，而黑娃的病情也有了好转。那在这段戏中有一段长达9分钟的核心唱段，爱在天地间，高亢激昂，把杨爱兰的大爱无疆、无怨无悔的精神生动地表现出来。
1: 收破烂喽！收破烂！

0: 你就是妈的亲儿子，妈就是莫凡痴莫遗传，也不能不给我娃治病啊。
1: 妈，走吧。
0: 倩倩，黑娃不能送走，黑娃不能送走。
1: 妈，既然你吃了秤砣铁了心，舍不下你那汉娃，你就抱着你那汉娃过吧。我去跟人做上门女婿，让你那汉娃给你养老送终吧。
2: 倩倩，
1: 起开！你是哪来的汉子？为了给你看病，把我家的钱全都花光。你花的是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
2: 倩倩，
1: 好，你不是我妈，我也不是你的儿子，从此一刀两断。

0: 哥他咋了？
1: 我哥他悔罪抽签，神情慌

0: 看，
1: 不看，不看。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
1: 不听，不听，我不听。
0: 咋？你想分手？
1: 哼，早知你是这样，早就算了。
0: 求求你快点开门，后面有人追我。
1: 像你这样，就该受受惩罚。
0: 好你个没良心的。

0: 大哥，
1: 谁是你大哥？
0: 小迪，
2: 闭嘴！
3: 想跑？
1: 弟兄们，把他让到河里！哎，
0: 大哥，看在咱往日的情分上，你先借我个18000，等我反叛后，我再还你。
3: 哼，以前的账还没有还呢，
0: 一块还，
2: 现在还。
0: 现在没钱，
1: 把他让到河里。
0: 哎，大哥。
1: 上他家去，
2: 走。

0: 你们这是
1: 妖灾？
0: 妖啥灾呀？
1: 肚灾。
0: 这谁欠你们的肚灾了？
1: 你家儿子独相欠。
0: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2: 没错。
0: 哎呀，好狗日的，他竟敢赌钱！
1: 还钱！
0: 他欠你们的灾，找他要去。嗯，
1: 哼，这福灾自还，自灾复还。
0: 我没有钱还你们。
2: 哼，不还？
1: 不还，那就别怪弟兄们不客气了。弟兄们，砸
0: 啊！别砸，别砸呀！我求你们别砸，别砸，别砸了！
1: 爸，
0: 我跟你们拼了！别打，别打了，别打了。

0: 你胡说些啥呀？
1: 我都知道了。
0: 哎，就算爸妈对不住你，你也不能学坏呀。咋还要做人呢？
1: 做人？目前还想做人？目前连狗都不如。
0: 你气死我了啊。
1: 哎，
0: 气死我了啊。
1: 哎，爸，
0: 气死

0: 管管儿子吧，他肚欠下肚灾了，再住来咋地，女朋友也吹了，哎呦，活该，真不是个东西，
1: 我就不是个东西，也是你们不把我当东西，我才不是东西。
2: 天天，
1: 去看，你不是我妈，我也不是你的儿子。天天，
2: 有的，
0: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这几年我冷落了我，我对不起我，倩倩，我知道这些年你受了委屈，可谁叫你是妈的亲生儿子呀？你怨妈，恨妈，不认妈，妈不怪你，可你总该容妈说几句心里话呀。

小伙

0: 然不知情，还说人家的闲话哩，就是的嘛。哎，这黑娃的病不知在大医院看的怎么样了？
1: 走，咱们就买了，
0: 走
1: 走。
2: 我们医院研究决定免去黑娃治病所欠费用，
3: 谢谢。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请不要挂断，你的家人有话和你说。
5: 媳妇，黑娃能说话了，你听，你听，快！
6: 妈妈，
3: 哎。
7: 上学了，
8: 黑娃能上学了，
9: 哎呀，
8: 别

0: 拿上吧。
1: 谢谢。

胡俊明家张秀芳从演家戏到专业剧团，扮演了数十个不同行当的角色，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不论古装戏、历史剧、现代剧，他都能从做派、台步、眼神、表情等方面做到形神逼真，全身心投入。那么在下面的一点时间里，我们再欣赏一段张秀芳的古装戏代表作《百岁挂帅》。

为大宋，尊为大宋，上为百姓，敢为百姓，居家为民，保社稷，事儿挂户要正信。国仇家恨报不尽，前赴后继。

家，家年他又起忙，背背重量难承重，来来我过去冲锋我把

英雄，满江山，老当益壮，常有梦，一个一个江东骁勇，奋起浪。

无论古装戏还是现代戏，无论是蒲剧还是其他剧种，传统戏曲一直在传递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鼓励每个人在追求人格健全与道德完善的同时，讲奉献，讲牺牲，舍己为人，崇善弃恶，这些都是积淀着我们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因如此，才吸引了许多像张秀芳老师一样的戏曲名家投身于弘扬戏曲的工作中。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莲塘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莲塘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粉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主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阵项羽啊也嘀咕上，为什么嘀咕上？现在这个秦军投降，想当初在这个东边来的这些个百姓啊，到这个秦国去啊咸阳做这个苦役的时候，秦军呢、这个官民呢、欺负，所以说这阵他们一投降，诸侯联军当中的官兵啊就趁机啊进行报复，反过来欺压秦国的降军呢。到这阵儿，这个秦军他们是心怀疑惧，不免是窃窃私议，埋怨章邯等人，您说你投降干嘛呢？这个项羽知道这事儿，暗中跟这些个将军们一商量，这边可麻烦呢，现在秦军还有20万人马，他心中不服，倘若在关中如果说作乱的话，咱不吃亏吗？所以说英布这么一说，要得啊谨防他们谋反，他们这么一嘚吧，项羽啊这心里也嘀咕了，最后啊牙关紧咬，心里话说留着这秦兵确实是个隐患，于是定下了杀人之计。单说这一天大军行至到新安，这个新安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渑池一带。到了这个新安的城南安营下寨，到了这个夜晚，这个楚军呢趁着秦军睡熟了，突然之间将他们团团围住，一下子将20万投降的秦军呢全部的坑杀，只留下了章邯、司马欣还有董翳3位降将随同他们一起入关。这么一来，项羽虽然说取得了重大的军事成果，但是大失了人心，你这玩意儿太狠了，尤其啊遭到了关中人民的切齿的痛恨，反为日后刘邦的兴起啊帮了大忙。巨鹿一战，章邯投降，刘邦、项羽挥师西向，这一个个的消息传到了咸阳，秦廷内外哪个不惊慌？但是偏偏赵高啊，哎，不急不忙，暗中打着自己的算盘，他想趁乱呢杀死这个秦二世，他也好过过这个皇帝。

力的瘾。他怕大臣们不服气，于是这小子耍了个花招，单说这一天啊，赵高上朝，既不坐车也不骑马，但是他牵着一只梅花鹿啊上了大殿了。秦二世一看感觉到奇怪啊，哎，这怎么回事？赵高就说了，臣呐得了一匹好马，特意献给陛下。二世一听不禁哈哈大笑啊，哎呀，丞相啊，你错了，你怎么把这个鹿误认为马呢？赵高一听把这个脸一绷，怎么不是马呀？您看看诸位大臣呢在此了，您可以问问他们吗？这二世还不信，故问这个左右几个大臣啊，深知赵高好阴险毒狠，不敢违背于他呀，当下附和呀，哎，皇上是马是马，我跟您说啊，这不是鹿就是马。说这阵偏有几个正直的大臣坚持说明明是鹿，哪里是马，指鹿为马岂不可笑。哪料到赵高啊竟然愤然作色，掉头啊就走了。没过几天，他就编造出了种种的这个罪名，把那些个讲实话的大臣统统的抓起来，全部的杀掉了。这么一来，朝中啊众位大臣谁不怕这赵高啊？那秦二世皇帝到这阵儿糊涂透顶，一任赵高横行不法，指鹿为马这个典故就这么来的。哎，又过了几天，赵高啊经过精心的策划，派了他女婿阎乐还有弟弟赵成带着一支人马来闯皇宫。这宫门的卫卒啊就问你有什么事情，阎乐就说了，宫中啊有盗贼，为何假装不知呢？卫兵们这阵就分辨，这宫外有这个卫队驻扎，日夜的巡逻，哪来的盗贼擅敢入宫啊，不可能啊。阎乐一听啊，你们还敢强辩，话音刚落挥起宝剑连着砍倒了几个卫兵啊。紧接着赵成啊命令人弯弓搭箭齐往这宫中啊乱射呀。宫中闯出来的卫兵侍卫均在这个箭雨当中毙了命了。一支飞箭射入二世的座帐，二世惊起，吓得慌忙跑到了卧室，责问一个太太，这么大的事情为何不预先告诉我，事到如今如何是好啊。太监一听啊，哎呀，奴才我不敢言呐，如果说实话岂能活命至今呢？说完这个话，太监也跑了。说这阵阎乐已经冲进来，指着二世破口大骂，无道的昏君，你滥杀无辜，天下皆判，且看你如何的处置。二世这阵浑身哆嗦，战战兢兢的哀求着，你是何人差来，何人差来。阎乐这阵搭出丞相二字，这阵二世马上哀求道，我想跟丞相一见。阎乐一听恶狠狠地说道，不行，丞相不在场。二世一听，按丞相之意必是让我退位，既然如此，请丞相继位称帝，我愿得一郡为王，这么办行吧？阎乐一听一拨脑袋，不允许。这阵二世啊又救唤，既然不许我为王，就许我做一个万户侯吧。阎乐一听，这也不成。二世这阵都哭了，呜呜咽咽，死活相求啊。那么就请丞相留我一条命，让我协同妻儿去做个百姓，这行了吧？阎乐这阵挥了下宝剑，我奉丞相之命，为天下人来杀你，你多言无用，不杀你，我没办法交差。二世这阵自知不可幸免，拔剑自杀了。当时秦二世胡亥23岁，阎乐赵成逼死了二世，急忙抢过秦始皇留下来的传国玉玺，反报到赵高这。赵高大喜啊，将那个玉玺悬挂在这个身上，大步流星的赶进了宫里，立即召集文武百官单等众人啊，几声举荐之后啊，就可以啊登基称帝了。无奈众人呢，这阵低下头不语啊。赵高是大为扫兴啊，只好临时改了个主意，跟众位大臣商量，说今天二世自杀，需要另立新帝，
公子子婴是二世的亲侄子扶苏的骨肉。

他仁厚德重，应该四立。秦国呢，原来本是一个王国呀。始皇帝呢，并吞六国之后才改称啊皇帝。现在关中六国纷纷的荣王自立，秦帝比以前呢也小。子婴继位之后啊，不应该空言帝号，还是像从前一样称王为好啊。说众臣一听啊，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们也不跟你裹这乱了，都由你赵高啊裁定就完了。赵高于是就让这子婴啊斋戒。斋戒是什么意思？就是古人啊在这个祭祀之前使自己啊身心安静一下，准备啊这个措施，这叫斋戒。一般包括沐浴啊吃斋啊不跟家人啊住在一起，反正等等的吧。五天之后再到这个庙堂祭祀，然后准备正式继位。子婴知道赵高打的是什么主意，心里十分的不安。他找来了心腹啊韩谭和自己的两个儿子，跟他们三个人就说了，赵高杀害二世，本想自己称帝，贺着为王啊，可是他深怕臣民不服，故此假意立我为王啊，他必然还得暗中啊施这个诡计，我不可不防啊。说个白话，他想让我当这个傀儡啊。韩谭就说了，这个赵高心狠手毒，为人奸诈，他敢杀二世，如何不敢杀别人？与其等他下手，不如啊先把他除掉了。子婴的两个儿子这阵紧握双拳，咬牙切齿地说，爹，让我们前去擒他，将他一刀两断。子婴啊这阵摆了摆手，考虑了半晌，鲁莽行事万万使不得，五天之后他让我到庙堂正式继位，到那阵我借故不去，这个赵高一准啊亲自来请，你们呢瞅准了机会将他除掉。他们商量好了之后，秘密的就准备起来了。咱们说要检验到了这个第五天头上，赵高率领众臣呢到了庙堂迎立子婴啊继位。可是左等不来，右等还不来，这个赵高啊派人去请啊子婴。可是不一会儿来人呢回来禀报了，说公子啊说自己身体不适，故此不能前来。赵高一听啊怒气冲冲，不由得说了，今天是什么日子，竟然还敢托顾不动，我当亲自去请他，我叫不信他不来。说完了之后，于是匆匆忙忙的他就去啊请子婴。下马入门一看，子婴啊伏案打盹，气呼呼的，这日他就说了，公子今天已经为王，请速到庙堂告祖，为何驴情而不动啊。这话还没说完呢，两旁闪出三人，持刀上前骂了一声，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还敢在此胡言。这个赵高啊还没回答呢，韩谭已经手起刀乱砍倒了他了。子婴的两个儿子连补两刀啊，当即送了赵高的性命。子婴杀了赵高，当下召集群臣入宫，隶属了赵高的这个罪状。群臣都说啊，应该啊一灭他的三族啊。子婴点了点头，当即就命令卫队前去赵高的府中，捕杀赵高的家属，并且将这个阎乐、赵成一并拿住处死。而后，子婴呢告祭了祖庙，登上了王位，并且马上发兵五万去这个瑶关。故址在哪儿？现在的陕西省啊商县的西北。因为啊它临着这个瑶山得名。自古啊为这关中平原呢通向这个南阳盆地的要隘。说这个子婴为什么要兵发这个瑶关呢？无非是看中了关东义军啊分路西来，势如潮涌，直接的他是威逼咸阳。秦王朝危在旦夕，想暂时的加以堵截，以挽救彻底灭亡的这个命运。其实这阵刘邦率领着这一路人马，自从接受了楚怀王入关破秦的命令之后，因为啊兵力太单薄，尽管没有遇见这个秦军的主力，但是开始四五个月只能是徘徊作战，进展可不大呀。秦二世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07年，刘邦率领着这个部队进驻到了昌邑。
这个昌邑在哪？山东省啊，金乡的西北，收得了这个彭越率领的一支义军，力量啊有所扩展。与此同年呢，打到了高阳。打到高阳的时候，当地呢有一个穷书生，已经啊六七十岁了，他名字叫什么呢？易立基。您听这名字，其实这个字啊不是这么写，这个立基啊，这三个字啊是一个立字，哪个立啊？左边一个美丽的丽，右边一个耳刀的刀字旁，第二个字啊是食品的食，第三个字啊其中的其，应该你要按这个字面上说呀，念什么立食其，其实不对，应该叫啊立基。一看刘邦治军严明，不骚扰百姓，暗中钦佩，于是就要求啊见见刘邦。刘邦传出话来说，现在战事啊紧急，不见儒生。立基呢又对这个传话之人就说了，请你啊回去禀报沛公，我不是儒生，是高阳的酒徒，你啊甭看我老，说我没有用，我呀读书足智，能够啊帮助你们成立大业。哎，这一招还真灵。这个立基当时啊就被这个刘邦啊给召见了，他见到刘邦啊可没有行这个拜见之礼，这个刘邦啊也只顾让人呢给自己洗脚，连头啊也没抬起来。立即一看，呵，这倒不错，做足疗啊。于是火冒三丈，大声地问道，足下引兵至此，是想助秦攻打诸侯，还是与诸侯军并立攻秦呢？刘邦一听啊，反而破口大骂，你这个昏庸的老儒啊，岂不知天下百姓苦秦已久，关东各路诸侯统统起兵反秦，难道说我还要帮着秦打诸侯吗？说这阵立即一听啊，感觉的这个刘邦啊还行，确实有这个雄图大略，于是啊接着说道，足下如果真想灭秦夺取天下，为何如此的傲慢长者？行军打仗不可无谋啊，倘若傲慢闲事，谁还给你献计献策呢？刘邦啊闻言一想，哎，行，你别看这老头啊是岁数大的，但是啊非同一般，很可能会助我一臂之力。于是赶紧啊穿鞋整衣上前啊恭迎，刚才啊我确实粗俗唐突，先生不必见怪，请先生您坐，多多的指教，干脆这么着，您也泡泡脚得了。说这事啊，这个立即一见刘邦如此的宽宏大度，于是诚心的献计说道，将军所率人马加在一起不过几万人，如果说直入关中，无异于自投虎口。这高阳附近有一陈留，这个陈留是哪儿？河南省开封的南边。陈留城内积粮甚多，用我的小计定然能把它拿下来。陈留的县令跟我相识有年，有年呢就是好几年的意思，我愿意前往招安。刘邦于是采纳了立即的这个建议，果然顺利的占领了陈留，还得到了丰足的这个军粮。刘邦大喜啊，给了一个立即啊旷野军的称号。立即的弟弟立商呢，有一支啊四千人的兵马，经过立即的说服啊，也来投奔刘邦。刘邦啊派他做了副将，统帅陈留的兵马。紧接着刘邦围攻了开封，数日没攻下来，突然闻报说秦将杨雄啊又来救应，刘邦引兵进击，两阵队员各不相让，正杀得难解难分，突然有一支人马赶到，不由分说直向杨雄阵内横杀过去。杨雄不能支持，夺路逃跑啊。刘邦大捷，刚打算向救援的将军道谢，一看原来是啊韩司徒张良，故人重聚，喜气洋洋啊。张良这阵就说了，自从拜别以后，与这个韩王啊曾经略韩国旧地，跟这个颍川郡游动激情，今闻沛公至此，特来相助。刘邦当下就让韩王成啊留守在这个阳曲。这个阳曲是哪儿？现在的河南省禹县。自己同张良啊这些个将军率领着军队由这个还原关。这个还原关是哪儿？河南省啊偃师县的东南，攻往洛阳。
因为战事不利又改到南下。

前去攻取南阳。这个南阳的郡守据城固守，死不出来，官不必惊慌。我所以还军霸上，是等诸侯联军到达，共同处理善后的之事。随后啊，这个刘邦啊，又派出使者，协同各地原有的这个秦吏，将这著名的约法三章通告给各地。秦国的百姓一听啊，十分的高兴啊，争先的献出了牛羊酒肉犒赏三军。刘邦啊，又是推辞不受，坚称不要大家伙破费，这是正确的政策，于是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啊，偏在这阵有人呢向这个刘邦啊建议说，关中啊这是最富饶之地。确实啊，过去来说800里秦川可养人了，包括现在您要是到了这个陕西的西安宝鸡，也有这么一句话，800里秦川800里懒汉，那意思只要是你种上庄稼，你不用管它，到了秋后啊您就收获去。说这阵有人呢给刘邦啊出主意，说这个关中啊这是最富饶之地，项羽呢已经将这个秦国的降将章邯呢封为了戎王，关中古代一带啊称为戎州，他们进来恐怕你刘邦就很难站住脚了，请赶快的派兵把守函谷关，不能让诸侯联军进来。这么一说呀，触痛了刘邦啊这个软肋了，于是他就按着这个计策立马传令，派出30000人马守住函谷关，不准让这个项羽进来。没料想因此就跟这项羽闹僵了，惹了好大的麻烦，几乎是全军覆没呀，不可收拾。咱们再说这个项羽擒了王离，降了章邯，歼灭了秦军主力之后，于是拔营西进，带着40万人马向咸阳进发。途中啊已经没有秦军的阻挡，一路之上如入无人之境，于汉元年11月一口气就到达了函谷关。还在这个途中啊，项羽啊就听说沛公刘邦啊入关的音信了，到了关前一看，好，关门紧闭啊。上面站着的这些个守卫的将士都是楚军的，关上所立的旗帜中心都写着一个斗大的刘字。到了这阵就感觉到心中着急，于是仰面大呼啊，你们替何人守关呐？守卫的兵卒立马的就回答，我们是奉了沛公之命在此守关。项羽一听，沛公已入咸阳吗？守卫的士兵立马就回答，沛公早已入了咸阳，现在在坝上驻扎。哎呀，那你们赶紧快开关呐，我要见沛公。但是啊，守关的兵卒死活呀不准。将军，我跟您说，沛公已经传下将令，甭管是谁不得入内。啊，范增见此非常的恼火，他对这个项羽就说了，沛公拒咱们于关外，明摆着他是要做王啊，他是过河拆桥啊，竟然想不到是谁杀了李由跟这个王离，又是谁拨给他的人马呀。如果说没有项将军你，他刘邦岂能进得咸阳？如果没有他刘邦，项将军也照样可以灭秦呢。这阵英布也说，宋义使我耽误了46天，我等击败了秦军的主力，才有了今天之局，沛公应该出来迎接咱们才对，如何一进关就把咱们视为了仇敌呢？你这叫什么事儿？项羽听了这一番话怒不可遏，亲自带着英布蒲将军到了关前，大叫一声如同炸雷，守关的将士听真，我大将军项羽来到，你们赶快开关，如再说半个不字，我要杀你们一个不留。这叫什么人的名树的影？项羽这一声大叫，吓得守关的将士忙不迭的把这个关门打开了，都跪在道路两旁请罪，就这么

项羽挥师而入。12月中旬呢，晋抵到了咸阳不远的鸿门。这个鸿门是哪？就是现在的陕西啊临潼一带，准备安营歇兵。这阵儿啊，正好有这个刘邦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啊，派人前来向这个项羽啊密报，说什么呢？沛公啊，打算做这个关中王，以子婴为相，独占寝宫全部的珍宝。项羽一听，猛地就站起来，就差蹦高了，把这个牙关咬得蹦蹦的直响，那钢针一般的胡子也竖起来，拍案大骂呀，可恨刘季刘邦啊！这个刘邦啊，也叫刘季，目无他人，今夜晚间我让他活一宿，明天定要灭他。这阵范增啊也在旁边进言呢，沛公以前在这个山东的时候就贪财好色，可这一次入关之后不取财物不近女色，前后判若两人，这定然是蓄着大志想夺天下，此时不除掉他，来日必不得了啊，我跟您说您可得想好了。于是这个项羽下令犒赏三军，明天清晨进击刘邦。说这阵项羽手下有大军足足的40万，而刘邦只有兵马10万的。鸿门坝上相距不过40里，一旦开战强弱悬殊，刘邦的命运自然是可悲。幸而啊，这个刘邦的叔父项伯与这个刘邦的大将兼谋士张良啊一向的交情甚厚，他担心张良随同这个刘邦一同受害，于是当下驰马到了这个沛公营中，找到了张良，让这个张良你速速离开，以免同归于尽。这个张良啊就对项伯说了，沛公今有急难，我悄悄的溜走这为不义，君你且稍坐，待我报之沛公，咱们再定行止。于是他马上去报告刘邦，刘邦一听大惊失色，赶紧请张良想办法相救。张良这阵就想此事只能靠项伯劝说这个项羽了，于是他让刘邦来见项伯。刘邦按着这个张良的密谋和这个项伯一见如故，敬酒连欢的，还马上结为了婚姻之好，并且解释说虽然说在彭城的时候在这个楚王驾前有约，先进咸阳的可以称王，可是我住了咸阳之后啊，可并没有这么做，任何的珍宝我都没有敢私取，那个府库啊已经啊封存了，并且请这个亲王子婴啊给锁上了，我不住咸阳宫，而在坝上恭候着大将军，专门等项将军到来，我派兵守关，这是为了防止盗贼，哪里敢拒绝将军，我天天盼着项将军到来啊，岂敢背叛呢？愿足下代为啊转告。项伯一听满口的答应，同时跟这个刘邦约定了，明天啊早晨您一定亲自见到这个项王赔礼。刘邦一听啊是满口答应，并且亲自送这个项伯出营，临别时一再的嘱托呀，愿足下代转我一片的忠心，咱们恕要简言。这个项伯啊赶紧就回来了，见到了这个项羽之后啊，就把这个刘邦所言的一一的转述了，并且说的可以这么讲吧，娓娓动听。然后啊就劝这个项羽说，这个沛公如果说不先破了关中，将军怎会如此的顺利的

0: 守营的将官呢，这阵传令，只准带领随从一人。刘邦这阵忐忑不安，提心吊胆，拉着这个张良徐步进帐，留下樊哙在这个帐外啊守候着。项羽啊坐在这个中军大帐上，左有这个叔父项伯，右有亚父范增。这个项羽啊尊称啊范增为亚父，亚父啊就类似于现在的干爹。哪个亚呀？亚军的亚。其实啊这念亚父，但是啊在念音上必须念亚父，那就是说啊仅次于我亲生的父亲。这阵的项羽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一见刘邦身子微微的移动，这也算是迎客之礼了。刘邦怎么样却是恭恭敬敬对着项羽道歉。哎呀，我不知道将军入关致使啊迎接来迟，今天我是特意的登门谢罪。项羽冷笑着，哎呀，你也自知有罪呀。刘邦一听啊脸上非常的尴尬的，我与将军合力攻秦，将军在河北转战，我在河南攻伐，全凭将军胡威击败了秦军的主力，没想到我先入关中，但是我日夜盼望将军的到来，一切等到将军主持，我派兵守关，为了防盗贼潜入，现在有小人呢进谗言，挑拨将军跟我的关系，使得将军生气，真是出人意料啊，还求将军您啊明察秋毫。这个项羽啊本来是一个粗放啊豪爽之人，一听啊这个刘邦说的言之有理，与这个项伯所说的哎大致上相同，反倒觉得自己薄了情了，错恨了刘邦，于是就抱歉的对刘邦说了，哎，这都是你部下曹无双说的，如果说不是这样，那哪能有这场误会啊、哎、得把这曹无双啊又给卖进去了。紧接着摆好酒宴款待刘邦。在这个酒席宴间，这个项羽开怀畅饮，大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啊。刘邦提心吊胆，不敢多喝呀。过了一会儿啊，这个范增啊，暗使这个眼色，示意项羽动手。现在你杀了刘邦。但是项羽只顾喝酒，不予理睬。范增啊，忍耐不住，托辞啊，离了席了，到外边找到了这个项羽的堂弟项庄。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咬了一阵耳朵。紧接着，项庄啊就进来献酒。他呀、啊，假借这个进酒的时候就说了：“项王跟沛公在此饮酒，军中没有什么娱乐。”也没随带着文工团，对不对？
1: 不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